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0: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收到了飘哥的投稿。老狼，射手座，北京纯爷们儿，自带风气，唱不尽的青春，听不完的忧伤，流动的旋律将青春故事都融到歌里。这个时代在变化，但老狼的歌声却跨越了时空，安静从容的，仿佛让时间停止。浑厚的嗓音带我们回到了那个白衣飘飘的校园年代。

0: 步的你。
1: 我们在春天的草地席地而坐，弹着木吉他，哼唱着一首首民谣，喜欢像他这样热忱而从容的吟唱诗人，也怀念那个拥挤在公交车上燥热的夏天夜晚，还有那飘着白雪想你的

0: 飘哥把这位童年的歌手老狼带到我们身边。很久没见的老狼还是保持了少年般纯净的底色，人与人的情谊，人与人的相遇，都是老狼最珍惜的情感。而有才华的音乐人会被老狼像珍宝一样守护擦亮。在最近参加的节目《新四季歌》当中，老狼和民谣歌手马条道出了他们认为的真实。
1: 我们都是一帮拒绝长大的人，永远有一颗少年的心。
2: 就是一旦你沉浸在自己的那个音乐世界里面，就是你还是不太被这个特别现实的生活
3: 所影响。
2: 对，
4: 我们做了这些音乐，它都是对世俗的一个小小的抵抗吧。所以世俗生活并没有绑住你，老哥。
2: 没有。
0: 如果想看到老狼的话，其实不太容易，因为他总是满世界旅行。但是运气好的话，在北京周末的演出现场摇滚酒吧里，你总能在舞台的第一排抓到正在认真观看的老狼。他一半悠闲，一半沉醉，既是享受，也在学习。他自己说，20年前真好，但是自己更享受当下的慢生活。
2: 翻回头想，20年前那时候真过瘾，就是完全没有什么目的，大家就是因为凑在一块儿想搞搞音乐，想住住风岛。其实那些生活就是也一直在那这么平平静静的下去了。特别希望有一天这个生活能不能慢下来。
0: 从1994年校园民谣的发表，中国的民谣从学院到草根再到互联网，完成了从校园民谣到都市民谣的转变。但民谣始终是小众而清醒的，老狼的音乐温暖执着而有魅力。老狼的歌曲确实曾经陪伴我们走过很长一段路，但老狼并不是老炮，也不怀旧。他天真的眼神始终有着对于这个世界的新鲜感和低调冷静的爱。于是对我们来说，老狼和当年的这些歌曲更像是一道年轮，长在青黄不接的青春岁月里，格外紧实而严密，也在滋养着现在的我们，长出新鲜的枝芽和叶子，变成我们想成为和不想成为的样子。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11啊，我们今天呢播送了一条原来的这个声音星球，那实际上
1: 展播，
0: 当时呢实际上还没有来到钻石音乐球场。其实去年大文音乐节老狼也有来到现场，对不对？
1: 对，但狼哥那天来的挺早的，因为我记得他那天来的时候太阳就还没有完全落山啊，所以能够看到就
0: 是
1: 这种夕阳的余晖。但这次来到钻石球场的时候是压轴出现，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一个是钻石球场的穹顶打开，因为很多可能比如说在11

0: 遮风避雨，而当风和日丽的时候，穹顶打开，哎，大家又可以享受这种在开放式场馆当中晒着阳光，感受到这种户外清新气息的这种感觉。那当天晚上，因为也是老狼在演唱到最后虎口脱险的时候，这个顶上的穹顶缓缓打开，然后舞台的灯束随着钻石球场整个射向天空，哎，大家抬头去看，特别是唱完这首之后啊，紧接着又唱了一首《北京的冬天》。大家也知道，虽然现在是北京的春夏之交，可是呢，北京的杨柳絮没有迟到。
1: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哎，怎么这么飘还白雪了？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对杨柳絮敌意最低的一次，就突然觉得说，哦，好像还挺应景的。
1: 对，而且关键有灯光往上照嘛，大概还有点这种雪花纷纷落下的感觉哈。
0: 对，还以为是我们专门请人做的舞美效果呢。
1: 是，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由狼叔来作为 Andy 最后一位出场压轴的选手，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因为那天你不在嘛，所以我还要多讲一点，就是在最后一首安可曲的时候。他又把他最亲爱的叶培请上台来，两个人一起合唱了那一首。
1: 哦，他是最后唱的呀。我一开始以为是他俩交接班的时候唱的。
0: No, 是最后有一个返场。所以呢，叶培还又换了一身衣服。
1: 叶培就还一直等了一小时，是吧？
0: 那当然了，就是好朋友相见嘛。而且为了给现场的观众带来特别好的一个感受啊，两个人一起合唱了《想把我唱给你听》。其实叶培这次也非常的开心。你知道这两天我频繁的刷到各位歌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中，去发当时的时候来钻石球场，比如说台前幕后在台上演唱跟现场观众的合照，包括我那天还看到了谁，苏慧伦还是金海心去，哎，你那天是谁来着？
1: 我那天什么？我那
0: 天，第一
1: 天
0: 是吧？
1: 我是第二天啊。
0: 哦，你是第二天。哦，那我知道了，孙盛希，
1: 孙盛希，对，
0: 孙盛希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中发了，就是他在接受。

0: 说的一段话也让我非常的动容。他说能在北京演出真的很珍贵，也很珍惜。上一次的时候很遗憾的是，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好多歌没办法唱给大家听，但今天晚上我们一首一首全部都唱给大家，
1: 全是金曲啊，太好了，
0: 哎呀太感动了。
1: 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那天我不在现场，但是我看到最后全场山呼海啸一起来大合唱的歌曲是哪一首？
0: 就是一会儿8:40左右我们两个
1: 咱俩要唱的那首。行，那先卖个关子吧。好了，那今天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一会儿要跟各位聊一下到底是什么呢？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
2: 个税汇算进行时有没有省税神器？
3: 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有国家政策支持，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最高可节税5,400元，收入越高省的越多，还有多种产品规划养老长期储蓄，是备老好帮手呢。
2: 这么好，怎么办理呢？
3: 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就能线上操作，参与中国银行开户和入金权益活动，最多抽616元微信立减金呢，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4: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
5: 4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3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0: 秀。
1: 劳动青年刚刚过完专属节日，五一小长假也圆满收官，褪去假期的热闹与闲事，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永远是一路逛吃解锁的各地美味。无论是奔赴大街小巷的特色小吃、家乡地道家常菜，还是网红打卡美食、山野农家风味，每一口烟火气味都是

0: 一点啊。
1: 你真的这个互动话题把我的馋虫全勾起来了。
0: 对啊，来我们来看看啊，来我来说说这一位啊，芝麻绿豆糕 Fiona， 他说五一去呼和浩特，也就是我的家乡啊，第一顿吃了冰煮羊，羊肉很嫩，汤很鲜，然后连续三天各种逛，吃铁帽烤肉、烧麦、烤奶豆腐饼、烤包子、烤奶片、奶皮子、酸奶、牛肉干、西果羹。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一段绕口令吗？
0: 高铁上呢反复播放的就是我刚才那句内蒙古羊肉好，内蒙古好羊肉。
1: 这么近那么猛，周末去内蒙。
0: 对，但也有呢，就是怎么说呢，好吃的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永远都是有好吃的。有就是一段狗粮，来看看蜗牛怎么说哈。外面的美食再好吃，也没有媳妇煮的方便面美味啊。两袋方便面，握两个鸡蛋，一斤小龙虾，美。
1: 这个我是真受不了。你知道其他各地的美食吧，我还能劝自己说，哎，没有去到当地就算了。这个我是真的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呀。
0: 但是是你们俩人一起吃吧，两袋方便面，俩鸡蛋，你一个人吃啊？
1: 也不是不行吧，你自己出去、
0: 哎、两袋方便面我可不行，我一般没吃过两袋方便面啊。
1: 你一般早上跟我吃牛肉面的时候，不也分走我一半面吗？
0: 那我你说实话，我那面量其实每次一般
1: 是够的是吧？
0: 你好像我现在都吃早餐面，都吃大碗拉面，是不是啊？
1: 早餐面和大碗拉面，
0: 我自从
1: 好具体啊，
0: 我自从那个血糖比较高以后。还是比较控制的是吧，比较在乎啊。来再看其他人啊，这个战之人说，突然觉得环境的河北就那么多特色美食，海鲜呀，牛羊肉呀，驴肉火烧、油面、火锅鸡、烧饼，哎呀，是挺多的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假期您在各地或者说待在家里都吃了什么好吃的？早秀好久没跟大家聊吃了，我们一会儿来一起分享一下，让大家赶快去吃到心仪的美食。我们俩饥肠辘辘的感觉就再加深一些啊。
0: 哎，是你要说到这儿呢，刚才有这个小耳朵呢说自己吃了痛风
1: 小龙虾加啤酒，对不对？
0: 是，但最近呢58岁的歌手500在台北街头被拍到拄到拐杖，需要人搀扶行走，所以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件事，因为跟舞台上那个硬朗的形象反差还是很强烈嘛，对不对？
1: 怎么回事？我不会以后看不到，不能花500块钱听我给500唱歌了吧？
0: 他的妻子兼经纪人陈文佩简短回应说：“痛风，谢谢关心啊。”
1: 对，500其实早些年就受到痛风困扰了，再加上有这种僵直性脊椎炎啊，包括有2次脊椎摔伤，有很多的一种慢性病。再加上呢，他常年去奔波巡演等等的作息不规律，但有的时候呢，也会是强忍病痛坚持演出啊。但现在痛风已经不仅仅是老年专属病了，长期高压呀，包括作息紊乱的人群都是比较高发的。所以呢，看到他这样的状况，也让下面有很多的歌迷留言，就是说，哎呀，我也其实也痛风，跟你太感同身受了，就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安心去休养，不必硬撑，等你恢复好了，我们再在舞台上见。
0: 对，当然呢，500最近也用歌声来告诉各位一定要这个重视健康。同时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他，因为他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风平浪静嘛。来吧，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来自于500去年的新歌《风平浪静》。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五一档的黑马《消失的人》，这次呢是票房破了2亿，凭硬核的口碑也完成了一次大逆袭哈。
2: 我昨天晚上真的去电影院了，你知道在去我的那个放映厅的时候经过了，就旁边正在放《消失的人》，
1: 对，
2: 他都看了一眼，我说这是哪部影片，然后呢我旁边的同伴就跟我说消失的他，我说啊这怎么又复印了吗？
1: 你这个人，这个片之前咱俩就说过，但可能当时没有太多想，
2: 他跟我说消失的他，我愣了一下，我说啊这怎么又重新开始上映了吗？然后我抬头往那一看，我说哦这就是那个消失的人啊，上座率还可以啊，
1: 是的
2: 啊，回来查了一下他发现说最近确实这部算是口碑逆袭自来水了，
1: 关键是成本才3000万，
2: 对，
1: 四天内票房突破2亿，也没有什么大 IP， 也没有什么顶流，虽然成本比较低嘛，但是凭借着自己的这个口碑还是非常好啊。
2: 猫眼评分达到了9.5，豆瓣评分达到了7.7，这已经算是非常高了啊。
1: 对，
2: 这个影片呢是改编自小说《海葵》，是以重庆的老居民楼作为背景，用三线叙事，孩童在楼道当中离奇失踪，独居的女性遭到侵害，赌徒藏尸骗保，哇我的妈呀，看到这我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1: 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大 IP 吧，郑恺和刘浩存、邱泽，
2: 不是那不叫 IP， 这叫卡斯、
1: 这卡斯是吧、IP 是啥意思？
2: IP 就是海小说、
1: 小说一般是吧，
2: 如果这个小说足够有名气啊，你比如说
1: 就可能不是这个价了，
2: 盗墓笔记系列、四大名著，这就大 IP。
1: 我是说这三个人以我这个残存的观影经验，我全员都认识是吧，
2: 郑恺、刘浩存和邱泽全员演技突破、角色塑造也非常的真实立体啊。那算是凭借着扎实的剧情跟现实的议题，现在已经成功破圈了、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包括在城市当中有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到的就是独居的安全问题，
1: 是了，
2: 原生家庭的社会痛点问题等等的、所以在这其中呢可以看到三四线城市几乎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票房，
1: 这很厉害啊。所以上座率呢也是位居同期第一，那由于这个上座率这么高，所以昨天我去看的那一部跟 Michael Jackson 的这种歌曲电影，
2: 咱们俩真的完全选择了把大热的这个口碑佳作都给避开了。
1: 但我昨天看得很开心，
2: 我也看得很开心，
1: 因为 Michael Jackson 嘛，我那场大概只有5个人看哈，但是我全程就像看演唱会一样，一直摇头晃脑，
2: 沉浸式的对吧？
1: 是，好了，刚才说到了这部影片，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女性的独居安全。来吧，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来自于朱婧汐带来的一首歌曲，她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0: 确实非常合适，是吧？
1: 可以跟着一起挥舞荧光棒，一起拍手，也可以在副歌的部分跟着一起唱。
0: 迎着满天的白雪确实有点委屈啊。
2: 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
0: 对不起。
1: 道歉挺快哈。
2: 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
0: 因为爱过。

0: 慢慢飞到，
1: 飞到，全压上了，好烂呐、啊！
0: 因为它慢慢就在这个，你知道，就是
1: 现在
0: 收音机的这个音效当中，慢慢的。
1: 反正飞到是一个，
0: 接下来就是慢慢飞
1: 的
0: 到，
1: 就是飞到是一个英语，但是他刚才说成了慢慢飞到。飞刀还行 啊，
0: 是不是很贴合？
1: 我来了，给我来了个飞刀啊！
0: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玉东的这个词写得非常的好、嗯。你来调到前三句当中，因为他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很多朋友早已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只有你全都看过。
1: 嗯，
0: 你仔细想一想，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才能看到对方的梦？那是因为他每个梦里都有你啊！哦。
1: 所以玉东还是很有才啊，
0: 所以老狼就是模范情书。
1: 老狼是娱乐圈当中非常典型的模范丈夫，知道吧？虽然唱这歌一点也没有问题，是吧？
0: 嗯嗯。
1: 所以当天呢，其实也是带动很多人，而且我觉得就还是我们上次说到的，嗯、你原来唱一些九十年代的情歌的时候呢，你老觉得是那种青涩的或者是美好的描摹爱情，是吧、
0: 嗯？
1: 现在好像很少有这种歌了，都觉得笑你傻气，是吧？笑你笨。超级图。
0: 那今天各位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各位早秀丁太生们可以来严厉的批评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您想要在早秀 KTV 继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
1: 嗯、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我俩今天本来准备唱的，但他说准备今天这首歌太难了
0: 太难了。
1: 来吧，听到的是先生小姐那些事儿。

0: 是多么渴望留恋那天可以唱点 Mr. Miss 的歌呀，但是他一首都没有，
1: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
0: 对，所以就没有 Mr. Miss， 只剩了一个 Miss。
1: 哎，但我觉得这就是现场的魅力，你知道他其实出来唱到大概第二首还是第一首歌曲的时候，有个高音的部分，然后就呲了一下，然后特别开心的过来跟大家互动了一下，然后又重新，包括 Tia 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唱到大概其中有一个高音的部分，他自己觉得有一点点跑调，因为听到那句的时候，旁边我正好坐的是二姐，然后因为二姐对 Tia 的歌很熟嘛，我说刚是不是有点跑，然后呢 Tia 就转过头来跟他的那个就乐队的老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全部都找的是现场乐队，没有用所谓的传统的拼盘演唱会让大家就去跟着伴奏带卡拉 OK 的那种形式，他跟他说我们再来一次。
0: 还能这样吗？
1: 真的就再来了一次，再来了一次之后还有点跑，转头再来一次，
0: 来了三次嘛，现场
1: 有一种我今儿就不信这个邪了。
0: 但你要说到留恋的话，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真的他很多的时候出现的状态都是烈焰红唇，对不对啊？他的这个，反正给我的口红的印象，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哎，但你说哈，这么多的女歌手，每个人出来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啊。那他们每个人呢，其实口红就能够代表自己的日常的一个状态，还有妆容的一个风格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九七四嗨购团当中，给大家解决的一大痛点就是纠结口红色号的各位，今天一次性全搞定。迪奥的口红小样装五支都在一个盒子里面，今天不要400块，只要199。
0: 对，
1: 给大家安排上的这五个颜色呢，通常在各种场合当中都可以适配了。首先就是999传奇红唇，这个 PD 肯定是知道嘛？
0: 对，这个确实非常传奇，这应该是奥黛丽赫本那个吧？
1: 正红色。
0: 哎，看来我还是说对了啊。还有一个我知道的是豆沙红棕720，
1: 对，这个的话就是日常上班
0: 温和一点啊，
1: 对对对，见客户什么之类的，涂上以后温柔又高级，低调又有格调。
0: 对，
1: 包括其实刚刚说到的999，你其实有两种涂法，就是薄涂的话就是元气满满的感觉，嘴唇比较有血色啊，厚涂的话就很显气场，就是女王范儿的。那接下来的这个颜色呢是777烈焰赤橘，
0: 我比较适合哪个？
1: 你不涂。
0: 涂唇膏，把那个皮遮一遮，是吧？
1: 对，把嘴皮撕一撕就可以了。刚说到了777呢，是元气满满的橘红色，显嫩减龄。逛街出游的时候涂它，在人群当中都超吸睛的。那我最喜欢就是772这个干枯玫瑰色，因为它有点烟熏玫瑰，再带着豆沙调，就是你素颜涂它。也完全不会违和，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你没涂粉底，没画眼睛，你就单涂嘴唇怪怪的，但这个的话就是让你的气色会更好。
0: 你知道对于男生来说，有的时候就涂完口红就你化妆了
1: 啊，对，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啥都没有。就
1: 对于男生来讲的话，你其他的他都看不懂，他只要你涂了口红，他就觉得
0: 你化妆
1: 了啊。那最后一个颜色呢，就是840枫叶砖红，这是一个百搭的王者。
0: 对，
1: 薄涂的话自然提气色，厚涂的话有浓郁复古风，各种穿搭都能搭。
0: 是官方网站的一支正装。

0: 看完各位的这个吃的呢，我大概从第一个十五分，7:15左右，就已经沦陷了。鱼子可能撑的时间长点，8点以后。
1: 行了，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然后我们两个整理整理，就打算去吃陕西美食了。
0: 这首歌曲拿普通话叫吃了没？要拿北京话吃了吗您呢？
1: 对呀、
0: 是吧？估计是没吃过呀。
1: 那要是内蒙话呢？
0: 不知道陕西话怎么说。
1: 吃了没有啊？
0: 好，差不多差不多，反正问各位吃了没啊。
1: 这也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嘛，对吧？
0: 是的、
1: 在五一假期结束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见到同事以后会说假期过得怎么样，顺便再问一句吃了吗您呢。
0: 好了，八点五十七分，我是郭鹏，
1: 我是静宇，
0: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15位，纵贯线出发。
4: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
3: 第14位，陈明快乐老家。
5: 我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
3: 第13位，孙悦伙伴。
6: 不知浪迹海角天。
3: 12位，莫文蔚，当你老了。

蔚、阿牛、任贤齐、光良，浪花一朵朵。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多人喜欢刚刚这首歌曲，是不是特别喜欢其中大段的说唱？来自纵贯线乐队的这首《出发》，张震岳开篇的说唱，还有李宗盛的说唱，感觉像是父子在对话哈，在节奏的铿锵当中，听着让人若有所思。

0: 尽在低沉而又平稳的诉说当中，很有味道，对不对？后面呢是周华健的一段说唱，是从一个很普通百姓的视角看见了世间的百态，然后发出感慨，然后还自我调侃了一把，听起来也很有趣。就只是纵贯线乐队加起来200多岁，有没有200多岁？带来这首《出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是不是也激励你出发了？五一这个假期到哪儿去玩了？可以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当中晒一下吗？还有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显摆一下吗？五一假期真的很长啊，不知道大家到哪儿去玩，有没有出北京啊，到更美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有没有来参加我们的两个节哈？一个就是在钻石嘉年华，在钻石球场，钻石音乐派对，钻石音乐嘉年华哈，还有呢就是在通州，两个我都亲自去参与了哈。你来围观我的朋友圈就知道我有多么的激动。话说我们这两场活动真的是太成功，太成功了，也是这个从一个角度呢，整个呢把北京五一的假期呢重新活跃起来。来了，而且很多全新的视角出发哈，特别棒的演唱会，在钻石球场这边就要看。我去看5月3号那场怀旧演唱会，哇，老狼，不愧是狼哥，真的把气氛顶到了最高点哈，把气氛烘托到了极致，万人大合唱哈。另外呢，就是在爵士音乐节这边持续时间非常长，6天，每天都是有很多很多人，大家都在尽情的享受音乐。北京音乐广播功夫可没，自己夸自己不带这样啊。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好了，现在夸夸你，宠宠你。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明星爆款，所有女人都想要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其中有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80克的大红瓶面霜，都是当家爆款哈，一套搞定，保湿亮白，堪称护肤的铁三角，闭眼入不踩雷。那官网这一套将近5000块钱，但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 SK 或者是33，今天大牌美妆临期清仓捡漏，限时福利3折抢 SK2的三件套大正装礼盒，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再加80克大红瓶，只要999，哇哇哇！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 SK 或者 33下单去抢吧。哎，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我们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虽然小灯泡效期到2027年2月，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神仙水的效期到2027年4月，大红瓶是2027年8月哦，赶紧抢吧！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陈明的《快乐老家》是我们在盘点内地流行音乐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在流行歌曲当中，这首歌曲可谓是智趣不低。这首作品的色彩来自音乐，鲜活的音调，轻盈的节奏，福克的妙笔捕捉了一个具有都市色彩又情趣盎然的音乐主题。快乐老家上周第20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

0: 好听的一首歌曲，高峰的词曲，又想起了当年辉煌的内地流行音乐。陈明《快乐老家》之后，又听到了孙悦的《伙伴》。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莫文蔚重新演唱的《当你老了》，她的演唱哀而不衰，低回转折的短音当中，恰到好处的演唱技巧，却不惹痕迹。

0: 无论是编曲配乐还是演唱，一直在做减法，以极简的音律描绘出了一个极其纯净圣洁的画面，就如同聆听一首叩响灵性的诗朗诵。莫文蔚版本的《当你老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抹不去的回忆，忘不掉的经典，快到夏天了，该去看浪花一朵朵了吧。任贤齐、阿牛、光良共同带来这首歌曲，收录在2000年滚石发行的专辑《流浪汉》当中。优美的旋律表达的就是青年男女相依相伴一直到老的决心。哇，好美好浪漫，浪花一朵朵

0: 稍后回来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哇，经典来了，你喜欢的双料奖项词曲双双入围，并且单项获奖的那些金曲。
1: 汽车音乐排，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位，纵贯线出发。
2: 出发了，
3: 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
1: 第十三位，孙悦伙伴。

蔚、阿牛、任贤齐、光良，浪花一朵朵。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切割键选择你的最爱，暂停键拒绝心里的难，循环键让汽车音乐会标记你爱的路线。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3: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电视台音乐广。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能去看金曲奖都颁给哪些歌曲奖项。好了，继续我们这个话题，来看看金曲奖曾经颁获的获得双料奖项提名的词曲名单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有单项获奖的这些歌，不光是词曲双项入围啊，而且还确实是词或者是曲拿到了这座沉甸甸的奖杯。首先呢，在第十二届2001年的金曲奖的颁奖晚会上，那英来了，带着她的这首《心酸的浪漫》。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她不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而是以词作者的身份出现。天哪，那英写的这首歌曲的歌词获得了当年词奖，哇哇哇，是不是得有点掌声？这首同名专辑当中发行在2000年，第二年后量的规律。专辑的同名歌曲呢是那英自己写的词，而曲子呢是同门师兄，当时的同门师兄张宇写的。张宇花了5分钟的时间就为那英写了这浪漫。词方曾深爱过的有这么一份酸楚。哎，这首歌曲获得了当年最佳作词奖。

经历过了感情的伤痛，经历过了人生的磨难，才能够懂得这些歌曲吧。好了，心酸的浪漫之后要听到的是第25届金曲奖获得词曲两项大奖的，哇哇哇，这个绝对要狠狠的鼓掌了。2014年第25届金曲奖获得词曲两项大奖，两座奖杯的，正是李宗盛的《山丘》。对，把人生唱进歌里，唯有李宗盛。《山丘》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热搜造势，却到。

歌。已经推出了就横扫了刚才讲的第25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它的意义超越了个人自传，成为了一代人的心灵地图。正如李宗盛自己所说，他现在只写给同龄人听的歌，因为这群人肩上都有一副担子，内心的情感却更羞愧，更不允许自己自由地表达。这首歌恰好替他们说出了那些积压在心底的话，关于遗憾，关于奋斗，关于老去，还有不甘。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真的好厉害，连听的几首歌曲都是在金曲奖当中三题获得三个大奖的。接下来这首又是周董周杰伦的《青花瓷》，在第十九届金曲奖当中，《青花瓷》获得年度最佳歌曲，周杰伦获得了这首歌曲的最佳作曲奖，方文山获得最佳作词奖。《青花瓷》歌曲当中呢，以笔为墨，瓷器等等元素充满了中国传统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一种古典美的情怀。周杰伦的唱腔柔情而古朴，略带江南戏曲的雏形，绝妙的填词搭配复古的音乐，将听者带入一个充满古典美和现代感交织的世界当中。周杰伦《青花瓷》。

0: 好好听，好有意境的一首歌，代入感很强，仿佛为我们编织的是一幅特别美的江南画卷。好了，关于金曲奖的大盘点，至尊金曲的大串烧就暂告一段落了。明天呢，我们将开启新的单元。好了，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音乐情绪完全不一样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你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吗？待会儿要点名了，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吧。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圆？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5: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

0: We Know， 在十部以上的美剧韩剧当中出现过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很受欢迎的影视剧插曲。如果你了解 Lily Allen 的话，应当会惊叹于居然把这样一首轻摇滚的歌曲唱出一种有着淡淡忧伤的情歌，这种有着幽僻气质的版本，不仅和他过去那些 Reggae 节奏活泼灵动的曲风不同，和叛逆的性格有不小的差异哈。在新的编曲和他的诠释当中，这首歌呢是文艺而奇幻的，仿佛是迷途的旅人误入一片童话森林当中。最迷人的是歌曲当中骤然的变调，就好像经历了一场风云变幻，一时间卷入了神秘的漂流当中。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明星爆款啊，所有女人都想要的 SK2 的防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正品保证优异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啊。这款那是我们今天的跨境美妆宠粉福利来了，07清仓减电套大整装礼盒，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广播回复关键词 SK 或者是 33 下单。刚刚说了，天黑聊天室当中我们要来点名哦，那现在我们就来点起来。点起来！今天抢到大沙发的依然是我，是刘文正。之后活泼女孩来了，疯狂跳跳猴，还有变形擎天柱5434小丸子歪天使与海豚，他说迎接新的工作日，大家早上好，祝大家一切顺利。发通线也来问候我啦，谢谢午后的彩云，还有歪蔡同学啊，好久不见，思念是一种痛，好久不见哦。还有0155小月亮，还有这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芍药花开了哈，好漂亮的图。还有1528，他说刚才听到陈明的快乐老家，每一次开车路上都会听必放。还有谢谢刚刚在夸我的人哈，喜欢冰姐的歌曲，怎么能少得了？是不是在你新的一天，一个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给你打气加油了？好了，还有圆梦旅途、追风和笑笑爱天天也都在哈，你们好。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怕。

实用的布局上绿牌 ，C 罩可开的属性，更是直击房车爱好者。这款集强动力、长续航、高配置于一身的新能源房车，堪称细分市场上的六边形战士。这款车哈，硬朗大气的造型，首先让人眼前一亮哈。四明治箱体结构，龙式车身，双层铝塑板，加上高强度骨架，再加上木板内饰板的复合设计，不仅让车身线条凌厉饱满，更实现了结构强度和保温隔热的双重突破。城市路况下，纯电模式呢，足够通常通勤用了哈，静谧性极佳，而且是零油耗。高速公路段呢，切换到混动模式，提速响应迅速，超车并线毫无拖沓。最令人 surprise 惊喜的是，原地驻车发电功能三档可调节的设计，满足不同用电的需求啊。综合来看呢，一汽解放二代探险家方舱系列，凭借硬派实用的外观，还有强劲高效的插混动力，还有灵活舒适的内饰布局，充足的水电配置，以及 C 罩可开上绿牌的政策优势，完美的解决了传统房车的续航焦虑、用电紧张、驾驶门槛高的痛点。无论是短途露营还是长途穿越，这款房车都能提供舒适便捷无忧的旅行体验，堪称新能源房车市场的新标杆。赶快为它量身定制音乐吧，这首好好听的小野丽莎版本的《玫瑰人生》。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0: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

0: 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0: 夏亚轩的表白，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坛女歌手唱跳的天花板级别的歌曲。2000年过后呢，华语流行音乐坛风云变幻了 ，hip hop 还有 pop 跳舞毯音乐，跳舞毯什么？电气化配器和声啊，拉丁风味的旋律，种种新元素随着新世纪纷至沓来。现在你听到了动次打次，好像听起来挺土的电子舞曲啊，在那个年代毫无疑问是最摩登、最潮流的。而前四张专辑呢，以 R&B 还有 Urban 为主要卖点的萧亚轩，当然也要思考如何求变，表白的编曲堪称绝妙。虽然是 EDM 加 House， 但是合成器的占比很少，配器更像是摇滚乐哈。从 Intro 开始呢，就用电吉他的和这个失真的鼓构建旋律的肢体，强劲的律动不断循环往复，并且在每一个副歌乐句之后延音。这样的做呢，恰恰好处就是让舞曲本身充满重力，让人很想双脚离地，挣脱这种捕捉，挣脱这种捕捉哈，去尽情展现自己魅力的感觉。好了，萧亚轩的表白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家族群当中都谁来了？待会儿把海报甩给你们，就刚才介绍那个 SK2 的三件套哈，超值超值甩给你们。还有听听聊天室当中各位好朋友有没有增加的新朋友，待会儿点你们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好了，接下来两首好歌联播，小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还有泰雅蔡健雅 True Love， 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
0: 汽车音乐会，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不瞒你说，我正是从这首歌曲开始喜欢上谭雅蔡健雅这首 True Love。 好了，闲话少说，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的收工歌就来听这一首林俊杰谱曲吴青峰填词的爱的鼓励，也是电视剧一见不钟情的片头曲哈。好了，听歌之前同样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来献给你爱的鼓励了。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当代女性啊，这皮肤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这个单纯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3: 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4: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3: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4: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外油内干。
3: 哎，所以说呢，大家面临问题
4: 要解决问题吗、
3: 要解决问题。现在的平价护肤品呢，多停留在这个及时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姑娘啊，就会像比如说 HR 啊、老妹儿啊等等。这些贵价的牌子，但是贵价护肤品到底贵在哪儿？其实呢，贵从来不是蓝妹这样的品牌的 logo， 而是背后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效果。它的不只是暂时缓解，而是帮你把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重新建立起来，让皮肤自己拥有抵御伤害所露水分的更加健康的这样的能力。
4: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奇迹晚霜，可以说啊，这个三件套一个全套的组合，解决了我们从早到晚的这个皮肤的需求，从一开始的补水，然后再到健康，再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一个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要有钱啊，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才能告别我们的皮肤护肤的焦虑。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它有日用的面霜，有夜用的晚霜，再加上这个精粹水，它是属于一个三部曲。每一部曲呢都有针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它是作为吸收的钥匙，绝非是普通的爽肤水，而且是含高浓度的神经活性精粹，也是老妹儿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成分。再搭配上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橙茶精华和透明质酸，对吧？打开吸收通道，长效的进行锁水。而且它是质地那种略浓稠的，而且吸收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效果。淡淡的海洋清香，自带的治愈感，而且比如说咱们每天洁面之后呢，用化妆棉轻擦或者手心拍打，快速的能让我们的肌肤舒服下来。比如说您上了一天班了，回来以后要让这个肌肤舒缓一下，为后续的这个护肤的疗程做这个筑牢基础的这么一步。
4: 对，打基础非常关键哈。那这是精粹水哈，第二个就是这个经典面霜了。
3: 这大家太熟悉了。
4: 是的，它可以说是这个日间的防护盾哈。因为经典面霜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但浓度呢比精粹水更高，而且搭配了封闭性更强的成分，形成了这个透气保护膜，它能够重建我们受损的屏障。像现在冬季能够抵抗干燥，长期用下来哈，咱们皮肤呢就会告别这个外油内干的一个情况，素颜也会泛着这个健康的光泽。
3: 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皮肤的女性啊，涂什么都觉得刺激，那一定要试试它。我觉得它要打造的皮肤效果。

0: 呢叫做稳定耐造。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在北京的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室内二来度，用经典面霜几乎能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水润，不会觉得脸干得发紧。
1: 哎，
0: 这个就是经典面霜它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咱们是能感受到的。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咱们说完了白天以后，再来说说晚上。
1: 是的，这个晚上它叫什么？叫奇迹晚霜。
0: 嗯，
1: 哎，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
0: 嗯，
1: 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
0: 嗯，
1: 无需费力的乳化。
0: 嗯，
1: 同样呢，它也是以这个神奇活性精粹为核心的。
0: 神奇活性精粹是蓝妹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成分，贯穿始终。
1: 哎，是的，一以贯之的。
0: 嗯，
1: 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
0: 嗯，
1: 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哈。啊，
0: 哎，
1: 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
0: 嗯，
1: 有点垮脸。
0: 哎，
1: 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0: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1: 是的。哎，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点这个奇迹晚霜啊，就发现第二天醒来，它皮肤不会垮，脸色也是那种健康的肤色。
0: 嗯，
1: 不会显得很暗沉，而且摸起来也比较细腻。
0: 这个暗沉，其实如果您经历过这个熬夜之后再照镜子，嗯，一定有这种深切的感触。
1: 是的，
0: 虽然奇迹晚霜在现在啊广告不是特别多，咱们可能呢看到这款产品比较少一点。
1: 嗯，
0: 但是很多人都说真心的好用，而且呢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

0: 个组合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极致版霜是60毫升的，还有它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嗯，市场价某猫现在1500加，
1: 哎，
0: 那个水是1000加，等于说加起来要3000多块钱
1: 了，对，单品都要过千元了。
0: 哎，咱们北广放心商城今天领券后下单是899块钱，但是提醒大家，它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的，是保证品的，但是每天只有10单的前十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因为我们是限量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太优惠了。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嗯，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日夜两个字啊，日夜，然后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啊，白天用晚上用，所以呢回复两个字日夜，你就能看到购买链接，然后呢去里边看看它是不是您想要的那款，价格是不是合适，而且进去以后还能领券下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啊，有他们家的精粹水，有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60毫升的奇迹晚霜，我觉得搭配起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三件套的这个核心啊在于什么呢，不光是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效果，它还有优势在于协同增效。这个词儿可能应用到我们的护肤上其实特别特别少见，但是确实是这个道理。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我们这个面霜效果会大打折扣了啊。如果你不用精粹水直接涂面霜，就会发现这个面霜很难吸收，
0: 大多是这样的，
1: 对，它会浮在皮肤表面，而且还会搓泥儿啊。因为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没有打开，所以面霜里面的有效成分穿不透皮肤表层，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这个效果自然是不好的。所以这就是打底的一个重要性，精粹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这个效果的放大器。
0: 哎，而且呢这个经典面霜它是应用在白天的，对吧，
1: 没错，
0: 它可能更适用于白天，因为白天的皮肤需要防护，比如说就像紫外线啊、污染啊、空调房的干燥啊等等，这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目前来说很多姑娘面临的问题。所以说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那么晚上我们回到了自己舒适的小窝里边，它面临的这个情况又不是特别一样了，对吧？
1: 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营养啊，就是排出一天的这个废物啊，让细胞休息。所以用这个奇迹晚霜，它的质地比较轻盈，而且吸收也快，能够在夜间能够实现集中密集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0: 哎，这就是面霜和晚霜的区别，早晚分工明确，白天

0: 彩妆什么的，那个担心就会少很多
1: 了。对，这个护肤它就相当于那个一，哎，没有这个一，我们后面的什么彩妆，这都是后面的零哈。
0: 哎，这就是三件套的长期价值。
1: 没错啊，它不是这个速效的护肤品，不会让你说用一次就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美了，但是它能把你的皮肤的底子给打好，让咱们皮肤呢自己就拥有抵御伤害、自我健康的能力。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它里边有什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然后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特别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白罐60毫升的经典面霜，再加上一个大家比较少见，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暗蓝色的罐子，奇迹晚霜也是60毫升。
1: 是的，这个单品啊，我们上这个商城上哈去看，都要1000+的一个价格了。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实在是非常优惠了啊，三件套领券之后您下单只要899块钱，
0: 记得领券下单899块钱，然后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每天就只有10单左右的量，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也播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可能单数您真的是需要抢一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抓紧时间吧。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啊，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北京时间11:25，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怎么样，假期过得还好吗？这个是估计可能今天所有的节目一开始大家都会被问到的问题吧。杰克堂的假期也很充实很快乐，昨天好好休息了一天，然后在之前呢，就是其实杰克堂在这一次的我们的钻石球场音乐节和我们的爵士音乐节当中参与的成分并不多，但是也依然去参与了比如说场后的一些内容，还有包括一些沙龙的主持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去直接体验。所以在前天和大前天杰克堂都有好好的去体验我们的爵士音乐节，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从头到尾一张专辑时间，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要和大家继续这种爵士的氛围。虽然假期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的摇摆不能结束 swing 的感觉不能结束，所以今天又是杰克堂的任性调配。 Andy 可以再等一等吗？因为我想这个专辑非常的应景，以及其实在5月3号那天，我和道道我们一起也在 Jazz Radio 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和很多的音乐人嘉宾一起聊聊天，做了一些访谈。

就是一首能量满满很 happy 的歌，姐妹们的聚会，来自范晓萱2001年的爵士名伶这张专辑。也再次和大家强调，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而到了周三我们就可以任性一下，从头到尾点播一张专辑。今天这张专辑是杰克堂来任性调配的，也还有很多，有几张哈在后面排队的专辑，比如说刚才已经跟 Andy 说了， Andy 的专辑已经排了2周了，但是他非常善解人意，因为毕竟我们的 Jazz Radio 刚刚结束，我们的爵士音乐节刚刚结束，也希望能够不仅仅是在爵士音乐节期间可以让大家听到很多好听的爵士音乐，也希望这个爵士音乐的推广和普及可以贯穿始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节日后的余温也拉到现在，一起来和大家从头到尾听2001年爵士名伶这张专辑。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点歌方式啊，还有点播专辑的方式也是同理的，可以在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和你一起听歌一起聊天的小伙伴们了，比如说露露、四月天、三木、7758、雨辰、麻辣味的糖、 Cinderella、 1528、格威龙、风吹麦浪、小鱼干、我是刘文正、午后的彩云、新田、金豆妈、五月槐花香，怎么样，这一波猝不及防的点名，还有野是下次见、风吹麦浪，如果有谁没有点到老顽童，一会儿只要我加精了就说明我看到你了，还有高宝丽等等等等，燕林姐、小主、 RV、 胖哥、山哥，当然这个刚才的姐妹们的聚会不仅仅是可以是姐妹们的聚会，每次上午的11点到12点在这里我都觉得会是一种互相陪伴的聚会。那还有点歌的方式，就是一个是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可以私信留言给我，同时在抖音上面杰克堂现在也开通了直播，在抖音上找到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杰克堂一边播歌一边跟大家聊天，可能还会听着这种 swing 摇摆的节奏手舞足蹈起来，可以在上面留言，也可以私信给我，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送给某一个人，有收件人、发件人，哪怕是一句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你一点都不相信我，也可以调配一首歌，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你看爵士风格的音乐就好像特别适合这个，一听到不同的音乐杰克堂说话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接下来的第三首歌《失控的胖子》，这指的哪位姐妹呢？刚才有说到这张专辑当中很多歌曲其实是大小 S 来创作词曲的，比如说这一首其实就是小 S 自己的故事，想要减肥却要不停的吃。其实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包括像爵士风格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写的是很多生活化的事件，有人有共鸣吗？反正我要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连我们的片花都是有爵士味道的，终于找到了非常对味的这张专辑。我们今天听的是2001年的专辑，来自范晓萱的《爵士名伶》。听这张专辑，你会觉得有非常浓郁的那种复古爵士的味道 ，Big Band Swing 的节奏。如果我先死了怎么办？

是不是你会觉得歌词都很有意思？其实这张专辑当中很多歌曲如果不是从头到尾听一张专辑的话，很有可能我们是不会在节目当中去播出的。比如说刚才那首歌，如果我先死了怎么办，什么场景下会播，你们就说吧，是吧？这个我们毕竟是一档点歌节目，但是我知道这种感觉也是一种很戏谑的感觉。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尤其是有大小 S 的加入之后，你会觉得哎，有很多很口语化的表达，也有很多奇思妙想，真的会有一种这三个姐妹大家在一块儿，然后就这么把这张专辑研究出来了，可能也是很像是他们的一个成长日记的感觉。爵士布鲁斯他们也是非常适合去描写这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口语化的表达的音乐形式，在我看来。好了，接下来的歌是专辑的第五首《你》。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听的是范晓萱2001年的《爵士名伶》这张专辑。我们每到了周三就是从头到尾的任性时间，今天是杰克堂的任性调配，因为我们的 Jazz Radio 爵士音乐节，台湖爵士音乐节刚刚落幕。

在看到天使与海豚说这首歌真的挺适合今天的天气的，看了一下时间，11:21，当时播的是失控的胖子吗？是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大吃大喝，好好的聚会一下吗？这是来自范晓萱2001爵士迷林当中的一首第六首歌重复。其实在爵士音乐当中，重复也是就是这种反复的这种反复段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但是他们在重复当中又会有非常多的不同。可能在重复当中动机是一样的，韵律是一样的，但是又会制造出来不同的差异和变化，这也是爵士有意思的地方。

重复。其实有的时候刚才这首歌是不是就特别适合杰克堂一边听一边跟大家聊天，但是不行，因为要让大家听到那种很自由的状态，自如的状态。这首重复其实我们听到当中没有什么歌词，但是爵士歌曲当中经常会有这种，它可能是类似于，我不知道那个说法叫什么，一会儿我再去查一下，我不要瞎说。我也是一个爵士音乐的初学者，初级爱好者。因为爵士音乐节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杰克堂有采访了一些嘉宾，也有自己去体验了现场，真的是我觉得爵士音乐是非常有魅力的，它有那种非常自由的感觉。同时呢，也会非常欢迎大家要去现场看一看，因为我觉得现场的魅力和在听录音室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听爵士的人就会买各种各样的发烧的设备，因为真的很容易入坑。所以刚才听到的那首重复虽然没有具体的歌词，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在很多的爵士歌曲当中会有着哔哩吧嗒的那种感觉，其实不一定非得有那些具体的意义，那些这个口齿和唇齿之间的那种变化，可能就已经体现了他想去表达的那种自由随性。很多很多的意义有的时候是不需要去把它说明白的，只要需要感受它就好，聆听它就好。听爵士乐的诀窍是什么啊？就是听。好了，下面这首歌也是一个，如果仔细看歌词会觉得哇哦，很不能说变态啊，变态这个词好像不太适合，但是会有一种那种暴力美学的浪漫。它的名字叫缝人，缝是哪个缝呢？就是那个裁缝的缝，把人缝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希望渴望融合的状态，也是一种极致的浪漫吧。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来自范晓萱本人，词曲来自大小 S。

0: 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1: 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听的是范晓萱2001年的爵士名伶专辑，也是因为杰克堂还没有从我们的爵士音乐节的氛围当中走出来，希望把这种感觉和大家继续延续一下，所以在今天我们从头到尾任性听一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杰克堂又任性调配了一次，来任性调配这张专辑。看到了毛毛姐终于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努力锻炼的糖友 Cinderella 进入到直播间，收到你的悄悄话了，没问题，一会儿我去微博看你的留言哦。小小的小小小老师说，我喜欢爵士里的小号啊，真的，我觉得爵士乐当中的小号呀、萨克斯啊这些，其实有一些，那天在看演出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也是跟我一起来看演出，他说，哎，这个音乐里边没有人唱吗？我说其实有的时候爵士乐不一定非要人唱，像小号呀，还有包括萨克斯啊，他们其实都是可以担任那种类似于人声一样的类人声乐器。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他可以担任那个 solo 的部分，旋律的部分就是他们来负责。当然他也不仅仅是只能负责旋律，也可以有那些氛围啊、律动啊。我也很喜欢 sax， 就是管乐在爵士当中所起到的作用真的是不可或缺。当然不一定啊，因为爵士乐的种类太多了。因为那天刚刚采访过了我们的一位格莱美得奖的鼓手，就是 Mr. Ulysses 欧文斯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经典三重奏当中也和大家有分享过他的音乐。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教育家，不仅仅是一个很厉害的鼓手，他的 Generation Y 这个乐团当中的成员也是非常的年轻。那天也非常有幸看到了他们的演出，不仅采访到了他，也看了他的演出。所以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沙龙当中也是有问到他关于爵士的边界这个话题，你就会发现爵士涵盖的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我们这么着蜻蜓点水的说根本说不完。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聆听。继续来听，哎呀，后面还有好多首歌没播完呢，我们就挨着听吧。哎，怎么又逢人了，太想逢了。这是第八首汪汪汪，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首写小狗的歌。

我们不一定能从头到尾的听完一整张专辑，但是我们从头到尾一张专辑的专辑企划也是来给大家一个抛砖吧，然后也许

汪汪汪，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感觉这个汪汪汪已经变成了和声的一部分。汪汪汪，我是刘文正，说唐唐老师，范晓萱这几首歌我能给他设计个场景，夜上海的百乐门舞厅，爵士乐伴舞池当中翩翩起舞的人们，没问题，你可以这么想象。看着你说的这段话，让我想到了在我们的爵士音乐节的我们的 party 当中，也有一个特别酷的，很多我们的主持人都去体验了的那个 VR 舞会，很有意思，真的就是好像在只不过它是在巴黎舞会，在巴黎的舞厅当中，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变换来去体验，有乐伴跳舞翩翩起舞的人们，你是真的可以在 VR 眼镜当中看到，而自己也穿着非常美丽的晚礼服，成为当中的一员。好，让我们继续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九首歌了。看来今天我们能听完十首，而剩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它听完，反正我是听完了。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听爵士名伶。

0: 毛球，这是这张专辑的第九首歌。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听的是范晓萱的《绝世名伶》这张专辑。刚才也看到了我们的听天 FM 的直播间当中，雨辰说请糖糖继续任性下去，这说明糖糖的调配有的时候也可以调配到大家的心坎里，是吗？好吧，来到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1: 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

0: 杰克他又任性了一把，直接跳到了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回忆》。好像时间一过去，我们就可以开始回忆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结束了，我们可以去回味一下这一整张专辑。虽然有一些漏掉了，但有的时候就好像回忆当中也是一些碎片组成的，它不需要很完整，你只需要记得当中你最有感触的那一段。
1: 我们站在圆周的另一边。
0: 好了，这里是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也谢谢6859说，主持人中午好呀，天气马上热了，你和同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哟。放心好了，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只会看到主持人们越穿越多，因为到了夏天我们的直播间就变冷了，到了冬天杰克堂可能小伙伴们反而会穿短袖，是不是很神奇？回忆。好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午三重奏再见，音乐加快堂明天见。也和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和我们的好朋友、好搭档、好同事张大人，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差异，还记得吗？上次本来要聊的没聊成，那我们明天继续。过了一个假期，可能对于差异有新的理解了，你呢？

0: 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
1: 哎。
2: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
1: 是，
2: 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 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2: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4+，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2: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2: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2: 所以也就是说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2: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2: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2: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2: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2: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1: 太实用了，对，
2: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2: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吧，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

0: 讲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Who says you can't go home 来自 Bon Jovi，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假期归来以后的工作日当中，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是黄威，我是 DT。哇，经过过去几天的假期的休养，又或者是大家来到了我们的钻石音乐节、钻石音乐派对，来到我们的台湖爵士音乐节，经过音乐洗礼过后，相信都是心情能量满满。再来一首歌曲 ，What She Wants 来自 Arizona。

王丽玲，你点的歌救了我。过去的这一个五一假期，真的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圆梦之旅。能够听到 J 上的现场，我们经常放送的音乐人，听到一次就会想要更多，就会说下一次是不是要把 J 上跟黄丽玲尽量让他们同时演出，中间再有一次他们同台的机会再唱这首歌，就更算是大圆满了。明年吧。

Adele 的消息四月份也是满天飞，有人说他在26年底可能要推出新的音乐新的专辑，27年会全部的上线，那也有消息说他是要参与到一部叫做天气的电影当中，然后说为电影先录制了一首歌曲啊，然后当时电影制片方听说他同意点头录制参与的时候都乐疯了，哈哈，所以到底是一种演员啊，音乐歌手到演员的身份转变，还是真的带着新的音乐跟专辑到来，都是十分的期待当中。接下来听到 Alex Clare。

0: 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碳账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90年代很具代表性的 R&B 的深情的音色，再加上了 AJ 他本身很沧桑的那种带着颗粒感的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他的情绪烘托是更加到位的。本来是作为单曲发行的，但是在之后获得成功之后，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了《后街男孩》的同名专辑当中啊，成为他。

0: Wildflower, Billie Eilish。
1: 最近很多音乐人可能都有要去闯荡一下影坛的想法，之前我们提到了 Adele 乐于参加到电影当中，然后另外 Billie Eilish 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说自己也很想尝试电影，但是写剧本啊导演啊这事儿太麻烦了，但演戏完全没问题，所以现在也是伸出橄榄枝说如果有任何的剧组想要给他让他出演的话，他肯定是十分十分乐意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Bruno Mars，Just the way you are。

束今天乐听乐流行，中午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希望各位继续活力满满的来开启我们的工作日归来之后所有的一些计划。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Carly Rae Jepsen Run Away With Me， 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Saturday Night， 明天午间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2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伊莲佩姬这样的名字至于英国的音乐剧，就像埃迪特皮亚夫至于法国相送，像奥莱塔帕拉至于智利民歌。就算几乎从不听音乐剧的观众，我想也听说过伊莲佩姬在《贝隆夫人》里化身年仅33岁、身患癌症的伊娃贝隆。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就是音乐剧女王伊莲佩姬。永恒的魅力从伊莲佩姬的歌声开始，这是让她扬名的一首歌。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伊兰佩姬这位音乐剧女王的故事。伊兰佩姬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剧天后了，她也是当今世界身价最高。

是韦伯音乐剧成功的法宝。她纵横舞台40年，成为了当今世界音乐剧舞台上无可争议的女王。她演唱的《阿根廷情标》为我哭泣最感人最真挚，是最佳的版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她来演唱的，当然这些背后的故事一会儿再讲述。

莲佩姬的艺术传奇其实并不亚于出身贫苦的贝隆夫人，用她的美貌、才智、追求自由的理念造就的政治的传奇。伊莲佩姬是毕业于英国的戏剧学校的，叫做福斯特的戏剧学校。她因为个子非常娇小，只有1.5米，以至于20多岁还只能演一些小顽童之类的配角，或者是靠当童装的模特来谋生，穿着四处磨出破洞的靴子，买不起体面的裙子，几乎都要放弃了。最终还是在朋友的鼓励下继续奋斗，一直到30岁那一年，由英国作曲家安德鲁·莱德韦伯谱曲、提姆·莱斯作词的歌剧《贝隆夫人》寻找女主角，伊莲佩姬才终于被挖掘出来。她那浑厚大气的嗓音、入木三分的表演天赋，以及她那贝隆夫人一样娇小的身材，使她成为了3000多竞争者当中的不二人选。就在1978年的6月21号，贝隆夫人在伦敦市中心大剧院首演，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是在后来他的一次访谈当中，他说：“一大早，我的寓所门口已经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那时候还没有录音笔呢，记者们都紧紧地握着圆珠笔和笔记本，带着一副紧张的神情守候着。传说中的那种一夜成名的滋味，我算是尝到了。”而伊莲佩姬也是借此获得了英国歌剧界最高荣誉劳伦斯·奥利弗奖的最佳表演奖。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

佩金即便有着很成功的人生，但是他的感情世界却最正孤独。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为你讲述关于他感情方面的故事。那现在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吧，来聆听伊莲佩姬她的歌。在这之后呢，伊莲佩姬的好运

0: 处不在。古典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回来。我是王卓。伊莲佩姬在今天就是我们的主角。有人在伊莲佩姬60多岁的时候见过她本人，即使被放逐沙漠，也一定要戴上的是细跟的高跟鞋。娇小的身体努力占据着一件小号的黑色紧身外套的空间，而但坐姿就像一只优雅的小猫，嗓音却是犹如被调到了大音量的高保真的音响。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他来演唱的歌，继续来分享吧。下面这一段依然是来自于艾维塔当中的叫做走廊里的手提箱。

伊莲佩姬她在演完了贝隆夫人，演完了猫，演完了象棋之后，她又主演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剧，皮亚夫里面的主角，还有理发师陶德里面的人肉汉堡厨娘，还有呢就是国王和我。可是呢，虽然他的事业在百老汇日落大道上闪闪发亮，但是麻烦事却也是越来越多。整个80年代，他和提姆莱斯的婚外情曾经是一度英国八卦报纸的常驻的绯闻。提姆莱斯就是和安德鲁莱德韦伯来合作的剧作家，从周一到周五他们会在伦敦，周末提姆莱斯会回到牛津陪伴妻儿。声名显赫的他为了躲避狗仔队的追拍，竟不得不以捡东西为借口钻到餐桌的底下，为十多年的苦练做最后的挣扎。他甚至公开发表像我对提姆莱斯爱，或者离婚，或者离开这类的文章。然而这段情却始终未能结果，提姆莱斯的离婚官司一打数年之后，他也又有了一个另一个他。90年代中后期，伊莲佩姬不幸患上了乳腺癌，此时她也孑然一身。下面的这首歌就是由她来演唱的《所作为爱》，这是她的心声吗？

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伊莲佩姬她的歌声。说起来呢，伊莲佩姬是音乐剧女王，不过有一位苏格兰的平民女王，她就是苏珊·博伊尔。她首次在英国的歌唱大赛亮相的时候，被问及她的终极梦想是什么，她说我最想成为的就是像伊莲佩姬那样的歌唱家。在之后呢， CNN 的名嘴拉里金他采访了伊莲佩姬，当时苏珊·博伊尔还没有完全红透，很多人都在恶意地嘲笑她，但是伊莲佩姬就为她打气，说对于歌唱家来说，外貌永远是次要的。苏珊·博伊尔身上有乡村女孩的质朴的气息，在名声面前她应该保持她的本色。至于和她一起同台演唱，如果她愿意，那将是我的荣幸。七个月以后，伊莲和苏珊大妈在她的演唱会上一起演唱了一首歌，这也是圆了苏珊

永恒的麦丽今天分享的是一段佩姬的歌声和人生。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麦丽。我是王卓，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3: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4: 对，
3: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4: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

0: 腰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

0: 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三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8: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2: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2: 北京时间14:01分42秒，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

节呀，去感受被音乐包裹的假日氛围。假期刚结束，可能也会感到一丝节后综合征，不想上班又焦虑，玩得很累又没休息够。那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就是一个对症的治愈良药。我们来听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女子爱尔兰乐团真爱淑女带来最纯净欢快温柔走心的凯尔特音乐。我知道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有非常多偏爱凯尔特音乐的朋友们，那我们先来听真爱淑女乐团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这是一首纯器乐的里尔舞曲的连奏，灵动华丽的小提琴一开篇就可以抓住我们的

看到大家的留言，觉得非常有画面感。神哥说快跑，还有五分钟就开船了。三等舱的舞蹈 party。

来介绍一下真爱淑女乐团，他们是成立在1985年，当时美国的爱尔兰音乐圈几乎全都被男性垄断了，但是在纽约等城市却出现了一大批非常

常厉害的爱尔兰裔的女乐手，会提琴、长笛、手风琴、唱歌，水平也完全不输给男性。然后爱尔兰裔的学者音乐人米克·莫洛尼就长期致力于推广爱尔兰音乐，他想要办一个系列的音乐会，专门来展示美国爱尔兰女性音乐家的实力。然后呢，他就挑选了12位当时最顶尖的爱尔兰裔女乐手，在纽约举行了一系列的音乐会。本来计划是一个一次性的演出，演完就解散的，但是没想到演出太成功，现场热度根本压不住，顶级的凯尔特民谣厂牌立刻就和这些女乐手签约，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个首张专辑当中的团名的同名曲，它就叫做《真爱淑女》。它本身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传统的吉格舞曲，流传于19世纪，甜美明亮优雅又有活力，乐团就用这首曲子的名字来给自己命名，把这一张第一张专辑也真爱女性当成了团魂的主题曲。

这首专辑的同名曲也是一首爱尔兰传统民谣，而且加入了女生演唱的部分。它讲述的是爱尔兰乡村的爱情和秘密的幽会，从后门溜进来，别让人看见，也描绘着那种羞涩和甜蜜的爱情。

陈琦说这个就很厉害，能从乐曲里面听出男女，这个是什么意思？刚才呢这首曲子是什么性别的呢？三木也说欢快地跳起舞来。那上半段还有一点点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吉他轻弹的折翼之翼，也是一首经典的苏格兰民谣。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主持人杰克堂。刚才看到了陈记说啊，我是打错了，是很难从乐曲里面听出男女。其实这个留言让我们刚好接到了他们在2001年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The Girls Won't Leave the Boys Alone。这个专题的标题其实是一个反转，来自一个爱尔兰传统民谣中的歌词，就是 The boys won't leave the girls alone， 大概意思就是男孩不会让女孩自己待在那儿，就是男孩总是缠着女孩。但是他用女性的视角去反写，也彰显出了他们独立主动的女性力量。而这支乐团他们在诞生之初其实也是为了来去宣告这种女性力量，就像刚才陈记所说的，很难在乐曲当中听出来是男的还是女的，其实也就是说大家是一样的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开场曲也是一首苏格兰经典民谣，叫做考诺登金的金雀花，还有一个别名叫美丽五月。我们在五月来听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应景啊？是双主唱，而且你能听到那种清新甜美的嗓音，吟唱着五月的金雀花。

Crossroads， 直译就是乡间的十字路口，但是它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和乡村音乐的跨界。这是一张凯尔特音乐和乡村音乐的跨界专辑，我们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多尼戈尔的雨天，是真爱淑女乐团和美国乡村巨星 Vince Gill 的合作。

时间很快来到了最后一首曲目的时间，其实真的能感觉到乡愁是爱尔兰音乐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符号。最后我们来到了真爱淑女乐团2018年的专辑 Heart of the Home， 家是心之所在，这是他们的第17张录音室专辑，专辑也回归爱尔兰本土，以家园亲情和归属感作为核心，传统器乐和现代民谣融合。我们接下来最后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曲。乐团成立了30多年，从美国纽约发迹，深耕爱尔兰传统，而这张专辑就回归到他们的文化根源。假期之后的我们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当中，也正需要这样的音乐来帮我们找回内心最沉稳的节奏，不是吗？好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您无论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在这个通勤的路上，还是在公司里边，都能看到了一双鞋，是什么呢？来自 Crocs 的洞洞鞋
1: 、
2: 对，洞洞鞋呢，可以说是让双脚获得舒适感的非常非常具有代表的一个鞋款了。这款洞洞鞋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今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块儿跟大家聊一聊，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香价格的卡洛斯的洞洞鞋。
1: 是的，真的说到洞洞鞋，我们可能经常能看到，但并不是所有的洞洞鞋都是卡洛驰，因为从材质到脚感再到做工，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不一样。咱首先说说它的材质吧，它是既非塑料也非橡胶，是一种闭孔结构的专利材料，叫
2: Light。
1: 对，这种材料它是具有独特的分子记忆特性的，能根据咱们的脚型轻微塑形，所以我们穿上的时候啊，它有一种踩实感，同时呢它还有一种回弹感，与此同时呢它不会这个有一些发黄啊老化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买了一双卡洛驰一定能穿的这个年头比较多。
2: 对，很多人就是一双可能要穿了好几年，而且呢越穿它越贴合我们的脚型，这就是 Crocslite 的这个材质带来的不一样。另外呢，很多人测评过之后呢，感觉 Crocs 确实相比起来不容易臭啊，鞋底的这个凸点形成了微型导流槽，行走时呢促进空气循环，减少汗液的停留，对于很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rocs 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有

0: 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也是保真的一个侧面证明。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从福州奥莱仓给大家发货的奥莱款，所以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给大家发的是没有鞋盒的，是 Cross 正品的一个袋子，然后呢里边是不赠送这个
1: 制笔芯，
0: 哎，对，制笔芯这个鞋花可能您需要自己去搭配一下，凸显个性嘛，因为现在穿 Crocs 的实在是太多。
1: 对，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我们赠送给您了，您可能不一定喜欢啊。
0: 对，
1: 再就是咱们这双鞋呀，它真的是穿上了两个字，舒服啊，就是适用的场景非常多，比如说我们上班路上可以穿，下楼取个快递可以穿，下雨天可以穿，出门逛街也可以穿。
0: 哎，我觉得对于好多女孩来说，这个洞洞鞋其实是一个解放双脚的这么一个新的选择。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上班的时候要穿高跟鞋，但是当你脱下高跟鞋换上洞洞鞋的那一刻，你感觉自己的双脚被按摩了一下。
1: 对对对，还有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容易淌水哈，一般的鞋可能就会湿了，湿了很不舒适，但是洞洞鞋啊，它回去稍微一擦立马就干爽了，
0: 双脚又会回到干爽的这样一个感觉，这样呢预防一些细菌啊真菌的滋生。
1: 对，
0: 而且呢出去逛街走路多的时候，这款鞋也会按摩您的双脚，可以说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当中，洞洞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场景。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有这个贝雅款、云朵款和泡芙款的三款鞋型，七八种的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挑选，统一价格189块钱，从福州到奥莱仓给大家去进行发货。因为是奥莱品，所以说不赠送制笔芯，而且呢是 Cross 的袋装发货，但是它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我们的授权链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我们今天购买方式也很简单，
1: 是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动，就会蹦出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点进去呢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赶快去看看，赶快加入动门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是不是超级带自愈力量的一首歌？张乃吉《等来花开》，尤其是第一句，你还记得吗？怎么说的？怎么唱的？累了就原地躺下来，慢慢的等风吹散阴霾。有的时候音乐带给我们的那种松弛感，就是在它响起的那一刹那，你就能够感受到。我在想着歌手张乃吉，这个歌手一路走来，其实也是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默默无闻的时光，而且他也有过一段不太被认可的迷茫。有没有觉得也像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总会遇到的那样的一些挫折，还有遗憾，也还有一些在等待当中怀疑过自己的时候。

知道这是一个镜，别人用话语刺激到了你，别人用他的行为方式刺激到了你，这是一个镜。我们怎么去转，把握住我们的内心，你要有觉知，对吧？那在接下来呢，你要有清静。我觉得生活当中获得清静最简单最直接最快速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抬头望天。你看那个天上有云也好无云也罢，在你一抬头的一瞬间，整个天用它自己一直不变的那个状态在告诉你，清静下来吧。

觉要把我所有在今天想要对你说的话都表达了。好吧，这种感觉真的是蛮好的，是吧？我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样一个五一长假当中，各位的安排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去到钻石球场，有没有感受到钻石球场连续三天给大家带来的音乐盛宴。这首歌第三天去到现场的话，可能会听金海心上过。今天我为你推荐的是宋亚轩的翻唱。

是的，音乐就是这样可以把你的耳朵叫醒，所以当你听到这样的一首老歌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一天的现场有多少人在，有多少人跟着一起大声的呼喊，有多少人回忆起了自己成长路上所有的那些真诚和热爱。刚才的这个苏亚轩的翻唱版本，要比海心来说怎么讲呢，没有唱过它，可是却多了很多的那种少年感。这个苏亚轩的男声是很干净的哈，就是也没什么刻意的煽情，还是和海心一样走了最真实的那个表达。我觉得就是音乐里的这样一份真情实感的流露是最能触动我们的，对吧？就是他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人世的一些故事，可是你也在他的歌里面会听得出来，对于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于未来是满怀期待的。刚才说到了五一的钻石音乐嘉年华哈，看到了一些朋友，我觉得怎么说，这可能是我们未来在北京地区，我们在五一期间可能都会要聚会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下子就要把人间顶配的浪漫给你好看。在最后一天那个穹顶开合的时候，那个老狼用歌声把那个穹顶打开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激动哈。当歌声撞进了晚风，我们遇见了所有喜欢音乐的同频的人，而那天所有来到现场的人可能也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安排好了自己的事情，也是挣脱了日常所有的琐碎跟疲惫，就在那一天把自己交给了钻石球场，把情绪交给了钻石球场。所以在那一天，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只是感受到的一场音乐的盛宴，而是一场温柔的奔赴。而这样的一种奔赴，在那个穹顶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们都懂了。我特别喜欢这样一种很动人的仪式感的方式，尤其是在音乐的激励下，所以我想这会是我们一年都可以回顾起来让我们心头一热的那种久久难忘的人间顶配的浪漫，对吗？我们的节目正在为你直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周三至音乐故事会，我有歌你有故事吗？或者说你的故事正在路上吗？你也可以在节目直播而外的时间登录新浪微博，把你的故事好好写下来，地址是 radio 会遇见你，智慧的会。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我最近听到他现场的版本的时候，真的是禁不住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两位男生的合唱就有一点像跨越时光的一个对话一样，一个正青春，一个历经了岁月的风霜，就是用各自不同的人生阅历和诠释讲着岁月里的那朵花。亲爱的

是的，希望朵朵鲜花都可以开在我们的当下，开在我们的身边。这是来自蔡琴和满江的一首现场版的合唱《岁月里的花》。希望你能记住这样一个特别的翻唱版本。岁月里的花，从花骨朵到绽放，从青涩到成熟，我们在音乐当中逐一的感受到，对吗？那我自己是对满江充满了期待啊，因为有了老狼，有了叶培，有了江雅欣，所以未来特别期待满江能够加入到我们明年的钻石音乐嘉年华。说到满江，你会想起什么？我会想起那个最温柔的他，想起那个《群角飞扬》里的那个有着清亮嗓音和特别阳光外形的那个他。可是当掌声最响的时候，他就这样选择转身，然后淡出啊，一头扎进了生活当中，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他写字，他画画，我记得他应该是跟太太学画画，然后打太极，就是在所有慢下来的时光当中去思考。那个时候听说他是因为至亲离世，所以呢，也是他下定决心停下了所有的工作，多陪家人，然后彻底脱离了娱乐圈。我后来记得他在有一次采访当中说，那个时候他进入到了中年的一个困惑，就是觉得生活被工作掏空了，找不到真正的自己，就想先给自己的心里的房间去掸掸灰尘，再加上至亲的过世，所以他说自己不是退圈，就是一个自我整理，重新学习观察生活的过程。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对于人来说多么多么重要，而我觉得他特别有智慧的一点就是他选择了主动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观察生活的过程。很多人讲这是他的低谷，当他再次付出

这个复出的时候，我就在想，他那一段沉寂了五六年的时光，绝对绝对不是低谷，而是一个向内扎根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向内扎根过程里面，你知道他的收获有多大吗？我想在歌声里面你可能都能感觉得出来。所以在今天我说完了满江的故事之后，你再去听听他在2015-16年复出以后唱的那个归来，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就是当人再次归来的时候，带着他对于这个世界满满的思考，带着他满满的热爱，带着他从浮躁变为平和的那个感觉归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音乐当中是更自由的，是更自我的，是更加带着更多赤诚感在的。周三之音乐故事会中场前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这首吧，来自陶天然的故事的浮萍的歌手，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的伏笔到底是怎么写的呢？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晚霞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不知道在北京今天一场小雨过后，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迎来晚霞呢？期待一下吧。

这个铁锅炖大鹅是谁的？这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是吧？这是在哪一片来炖的呢？很有意思。哎，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都是生活家，都是美学创造者。还有咖啡时光的这一支爬藤的乐曲。

这是创作型的歌手王蓝音在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恶作剧。当年他创作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没有什么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仅凭着一把吉他就写出了这首很打

我一直在听他唱歌的过程里面想着当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的那一份真诚，那个少女的真诚。这首歌后面后缀了一个解释，叫21周年的纪念版，也就是说他当年在创作这首歌21年以后的今天，他重新演绎了自己的这首歌，一定会有了岁月的沉淀和温柔之后而有的那一份从容和淡然。那些我们在青春时

爱我，所以呢也被赋予了一种叫期待的爱的一个华语。而玛格丽特的那个花苗和我刚才的那个木绣球也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它大概也要蛰伏个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只是默默的长叶，才会突然爆成一个这样的花，才会突然的给你这样一个精心的绽放。有些美好一定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给它好好沉淀的，所以不用着急。

山区最低气温4到8度，所以你看现在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多穿一点好吗？希望今天的周三之音乐故事会你会喜欢，你会找到那一份慢下来的勇气和美好。希望我们都可以在音乐里相遇，在故事里共鸣。

0: 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1: 对，
0: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0: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1: 对，
0: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1: 很优秀了，
0: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1: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0: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1: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0: 对对，
1: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0: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0: 这是新版本。
1: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0: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
0: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1: 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

0: 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各位夏天快乐，我是柯涵。今天是5月6号立夏之后的第二天，哎呦，虽然说立夏了，但是感觉今天气温好像比昨天还低一点，但大家不要着急啊，到这个周末呢，气温会到30摄氏度，所以说珍惜还凉爽的日子。开场我们就继续来听到非常非常夏天的歌曲，当然也是一首老歌，2006年戴娆发行的绽放。你会听到他副歌的旋律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像这首歌我似曾相识，但是呢在近些年的网络上或者说线下的演出里好像很少再听到了，对不对？没错，这也是当时戴娆他在沉寂乐坛的一个作品啊。

同于他之前那种悲情的风格。这一次他的专辑就是以突破为定位，所以你会听到非常明亮又鲜活的曲风。然后这张专辑也让他自己找回了唱歌的方向感。当然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就是因为在歌词当中一直在讲到夏天啊，夏天要做的什么事情，所以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音乐种草家的聊天室跟我分享一下。已经有朋友说一定要开空调吃冰棍算吗？当然算啊，当然算。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分享哈，种草一下，我们来收集一下，然后列一个小小的清单，我们来一个夏天一定要打卡的事情。接着来听到下一首，同样也是一首经典作品 I Love You Baby。

myself 又是一样的。觉得在那个时候这样的爱意真的是非常的直接，就像夏天一样，夏天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季节啊，就算它的炎热它的热情都会很直给哈。所以说在夏天你会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秦未了他就说他一定会穿短衣短裤和凉鞋啊，我也是加一加一，我一到夏天呢就会各种各样穿拖鞋，然后在夏天结束之后我会发现我的脚上多了很多夏天的痕迹。什么叫夏天的痕迹？就是你的每一双拖鞋晒出的不同的印记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穿洞洞鞋的朋友们就是慎重，因为可能在夏天过去之后你的脚呢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斑纹，哈哈哈，都是夏天留下的痕迹哈。所以也欢迎你来继续跟我互动你夏天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接着来听到下一首，这是一个近期的新歌，来自理想后花园还有春鸡浪，叫做你怎么从来不掉眼泪。

再次祝你夏天快乐，这是我们在夏天给大家种草的第一首新歌，来自理想鹤花园还有春季浪，你怎么从来不掉眼泪。听这个名字你就会发现这首歌它就是一个问到很多人内心的一个事情吧，所以我觉得它在编曲上，然后包括在两个乐队的配合上，真的是会有一种让人听了想哭的情绪哈。特别是他说你从来不是谁，也不需要成为谁，其实你就是在有的时候问问自己，看你到底想要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哈喽李迪他就说这首好好听，第一次听被种草了，哈哈，你们被种草就是我很开心的事情。那我们继续给你种草一下这两支乐队哈。理想后花园他们是2010年成立的，是一支北京的乐队，然后他们的代表作呢你可能会很熟悉，比如说我的身旁是一扇亮了又暗的窗，给

这是来自戴佩妮在2002年就唱出来的歌《不一定》Just Seen It 的专辑当中，也是当时戴佩妮她全创作时期的一次宣言。她说不一定啊，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每件事情规则是由你自己定义的，你也不一定要去复制别人的脚步，勇敢做自己就好。同样也是她早期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反定义的金曲，到现在也是很多人去表达自我的 BGM。 那后来大家也知道戴佩妮又做了佛跳墙乐队，然后现在的风格真的是越来越属于她自己了。你很难去判定说你更爱哪一个戴佩妮，但是你能很清晰的看到这位歌手她的成长轨迹，而在她的创作作品当中也会给某个时期的你一些很重要的提示，这就是音乐的魅力。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种草时间。哇，我今天呢柯涵又给大家带来了上一次给大家种草之后反响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系列产品哈，那就是迪奥的小口红五件套礼盒。真的上一次给大家种草完之后就反响超级好，为什么？首先它是五件套礼盒，我们就说重点哈，五个颜色的小样。为什么要给大家种草小样？就是因为只要是涂口红的女生都知道，没有一支口红是绝对用得完的，所以呢它一支正装又很贵，你又用不完，还不如我们就花一点点的钱去买五个颜色。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迪奥非常非常经典的五个颜色，比如说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还有777烈焰赤橘，还有772干枯玫瑰，以及840枫叶砖红。这五个颜色都是他们的家的大爆款。今天我们给大家找的是每一支都是 1.5 克的精致小样，而且还有礼盒的包装和专属的礼袋，你放在包里啊，出门通勤或者说是随时拿出来补个妆，就是刚刚好的状态。平时他们家一支官网的正装口红是要400块，今天重点来了，这五支五件套礼盒只要199，我们还加送你红色礼袋，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口红两个字儿啊，了解详情赶紧抢购。更加划算的是大家下单之前一定是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只要你加上了客服的微信，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赶紧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然后来回复口红两个字儿哈，199，我们就能带走五件喽。

6:25，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又是一个翻唱版的 I Love You So。 这首歌从发行到现在真的是被很多很多人翻唱过，原唱是 The Waters， 然后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位印尼的卧室流行音乐人叫 Dalorance。 你知道卧室音乐人就很酷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卧室当中就能搞出很多自己喜欢的音乐哈，就小成本，然后呢又能做好听的事情，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再加上现在这些设备啊其实也越来越方便了哈，很多歌手反而现在返璞归真，然后要把大录音棚里制作的版本搬回自己的卧室里啊，搬回自己有一点点白噪音的状态，比如说像方大同，像 Justin Bieber 的一些专辑其实都是回到自己的卧室去重新制作的。所以今天是入夏的第二天啊，在夏天你会做什么事情呢？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来跟我随时分享一下。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在夏天要吃西瓜，然后呢还有什么吃冰棍儿，风吹麦浪就很有意思，说冲凉水澡不会感冒吗？好了，来听爱的副作用。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3: 燕之屋，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8: 音乐种草家，
7: 解锁北京上空
9: 最年轻、
10: 最会玩
7: 音乐生活指南。
5: 爆款歌单、
7: 演出现场、
8: 探店打卡，
5: 一键三连。
7: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5: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7: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8: Are you ready?
11: Are you ready?
8: Let's go!

0: H A P P Y 来自 J C J， 各位。今天是周三，首先要祝你周三快乐。然后第二个是今天是我们开工五一假期回来开工的第一天，希望你还记得你的电脑密码，如果记不住的话来告诉我一下啊，可以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昨天我就已经记不住我的密码了。好了，我是柯涵。第三个呢，要祝你的是夏天快乐，因为今天是立夏之后的第二天，所以说在从昨天开始，可以说气温呢就会越来越热。但是除了气温越来越热之外呢，大家也有很多在夏天要做的事情可以去慢慢实现了。比如说1528，他就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夏天我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图书馆看书写文，环境好，书爽，免费。好像除了夏天这件事情也可以做吧，它主要就是看你想不想，对吧？丢丢的小幸福就是说跳操啊，然后呢1528他还说他会买酸奶冰棍儿吃，因为味道特别好。然后燕玲哎说了一个技巧性，想去学习翻板，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然后风吹麦浪说他去河里游泳，哎，公开水域游泳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尽量还是在泳池去游泳哈。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来随时跟我互动，你在夏天一定会做的事情。我现在都不太敢立 flag 了，因为每一次我立的 flag 我都会完全忘记我说了什么，但是我还是在此刻说一下吧，希望这个夏天我能把我这个冲浪的L3给考过哈，上次其实呢就是没有考过，差了一点，现在公之于众了，希望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可以把我的 L3 给考过。好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接着听到下一首来自张震岳，我想要的感觉。
1: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

名字叫做 WUI229， 其实你会在想他的名字是什么，但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他整张专辑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啊，然后外加一个微笑脸的一个表情符号，然后歌曲名字都是来源于创作时候的随机文件名，所以有时候不要给这些东西找太多的意义，你会发现作者本人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他并没有给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定义，所以也是近些年来非常热门大火的一个新生代的音乐人，然后他的音乐风格主要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这种，会有一点小爵士，然后在其中的一些风格当中会带着一点 jazz hip hop 的风格，哦，你会听起来就很惬意，然后很适合夏天，特别是唱腔上好像带着一点点的呢喃啊，就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急迫的要去做一些事情，没有很多的嘶吼，就是会静静的陪着你，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最近的一些音乐的风格，也希望你会喜欢，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好，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此刻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科涵。今天我们在直播期间又收获了很多平时只听广播的听友哈，然后刷到说啊，现在原来电台都开始视频直播了。没错，如果大家去关注我们全天的部分主持人，会发现大家在同步开视频直播，也是希望除了声音的方式之外哈，也有更多跟大家见面的机会，然后有一天我们可以线下在音乐节里相见。好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我们要留给最近啊发新歌的这位李健老师，他又发新歌了，名字叫做蓝色夜曲，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晚上，但是听他的歌总会让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会觉得自己被他带入了某一个世界里哈。也希望能够在开工的第一天你心情不要那么的浮躁，开工快乐，夏天快乐，拜拜。

0: 认为这种痛可能有很多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正在感同身受哈。那如果要想跟这个大太阳抗衡，还得是物理防晒靠谱，而且要是还想优雅的逛街运动，尽情的浪起来，那只能拿出我们的终极武器防晒衣了。那今儿我们就给大家推荐防晒效果好蕉下的防晒衣。
1: 蕉下这个牌子不用多介绍了啊。说起这个蕉下他们家的防晒衣，之所以受到大家喜欢，一个是他们家的面料，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家的剪裁。那么说到防晒衣，重要的是防晒，这是及格线蕉下做的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2: 好，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蕉下的防晒衣呢，都是他们家2026年的春夏新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防晒衣呢，分两款，一款是修身款啊，一款是宽松款。
0: 对，
1: 这个修身款它的防晒做的怎么样啊？首先跟大家说，它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自带 UPF 80加的高倍防晒，基本上您去海边都没问题。
0: 嗯，
1: 比普通的您能买到的这个防晒衣防护能力更出色，紫外线的阻隔率啊是拉满的，不管是日常通勤啊，还是短时日晒，还是户外长时间的暴晒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另外一款，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啊，就是它有点蝙蝠袖的这个宽松款，
0: 对，
1: 可能更适合普遍的身材，
0: 比较凉快也啊。那它这个就是100倍的防晒啊 ，UPF 是100+的硬核防晒。比如说像咱北京大夏天，您出去徒步啊、骑行啊、什么溪流啊、露营啊，全都能 hold 住。那正午烈日直晒也不怕晒啊。那它采用的是这种专利云朵原纱防晒的，它这个 UPF 100+的防护能够牢牢的阻隔紫外线。
1: 哎，也就是说在防晒这方面，蕉下这个牌子的防晒衣您是不用担心的。更厉害的是这两款呢都是冰感的面料，
0: 没错，
1: 其实西西在平常也在穿他们家的衣服。
0: 对，为什么选择他们家这款呢？是因为它穿上之后就能让您远离暴晒的灼热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穿防晒衣担心它呼在身上比较热嘛，因为夏天，因为它长袖的嘛，对吧？
1: 对，
0: 有的还戴帽子。但是蕉下的这款您往身上一贴，您能够直接感受到它的这个冰感，这种凉爽，而且它的面料非常的细腻，手感非常的好。
1: 你让我之前没穿过蕉下他们家的这防晒衣，没感受到，但是他们家的面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细腻，你拿到手上以后不自觉的就往脸上贴，那个顺滑程度真的是做到了面料上面的优秀啊。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蕉下他们家的防晒衣呢，分两款，一款是他们家的这个宽松款，一款是他们家的常规款。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价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尺码包括这个颜色特别特别全。
0: 对，我们带您的都是26的春夏新品哈。一款是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宽松款，那旗舰店价格大概是249元一件，而北广售价是219元，直降30元。它有几个颜色给您说一下啊。有这个薄烟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还有双奶白，都很好看。
1: 哎，这就是他们现在旗舰店在售的款，
0: 宽松款。那另外一款就常规款，是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修身款哈。旗舰店价格199，北广售价189元。它有四个颜色，也是有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还有远山灰。
1: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蕉下他们家的防晒衣，因为平常打折也不多。今天如果您觉得这个牌子您喜欢，这个款式您喜欢，这个颜色有您想要的话，抓紧下手，把他们家这个品牌原装的这个防尘袋，挺好看的，加上完整的包装，而且是保证品，和旗舰店都是一样的，您随便去验货啊，对吧？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蕉下的蕉，也叫香蕉的那个蕉，
0: 没错
1: 啊，一个字儿，您就能看到这两款防晒衣的购买链接了。
0: 是，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一款是宽松款，一款是这个修身款，也叫常规款嘛。它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蕉下真的是做到了，哎，站在女性的角度来替大家去进行着想，而且做到了什么？就是你所需要的，人家都给你设计得到。比如说，它有一个12.5厘米的加长黑胶的帽檐儿，能够做到遮光遮热不压脸。
0: 对，它这两款都是标配，12.5厘米的加长的黑胶帽檐，
1: 里边它有一层那个黑胶的贴服，也就是说跟那个您戴那遮阳伞里边那个材质是一样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再单独戴一个帽子嘛，那穿一件衣服就能够解决问题。它呢是比普通的防晒衣帽的这个帽檐要长将近30%，您的整个脸基本上都能被遮住了。那另外呢，经典的黑胶帽檐，它在遮光遮热的同时，能够减缓我们日晒光老化，不挡视线，不压您的眉骨。戴久了也不勒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脸部比较娇嫩的肌肤嘛。而且连眼周的细纹它全都能够护住，
1: 而且我发现什么，就是我身边的女性脖子都比较长脖子比较长，那这个帽子就设计的大一点，它不压那个颅顶，
0: 是
1: 它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另外呢，就是它有冰丝的气孔面纱，
0: 对、
1: 能够做到透气不闷不蹭妆美妆的啊，是能够接受的。另外呢，您把那个拉链拉到头，它就是一个一体的面纱。
0: 对，那它这两款呢都是比较高的这种面纱的设计哈，拉链拉到头就能遮脸，而且它面料自带那种细密透气口，呼吸顺畅不憋闷。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冰丝的材质是比较贴肤柔软的，而且我试了一下，化妆戴的时候是不蹭妆不沾口红的，包括您素颜出门也能够遮您的黑眼圈，带妆出门保持精致，防晒又美观，而且风吹过的时候能够透心凉啊，那长时间佩戴也是不闷汗不泛红。
1: 哎，这就是人家的设计。然后呢，另外还有呢，这两款做到了指动的三角斜切设计，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袖子的内侧开了一个手指洞，告别普通，比如说很多人开车的时候还得戴一个袖套，或者说卡手的问题什么的，防晒直接延伸到您的手背。
0: 哎，太实用了，
1: 拒绝手臂和手背的这个黑白分界线。比如说咱们在外出骑行的时候，玩手机的时候，包括近些天我经常玩的这网球场上，已经有人穿这个防晒衣了。用这个修身款打起球来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帽子后边，我观察了一下，这两款呢都有这个马尾的开口。
0: 哎，
1: 您运动起来以后，比如说戴上帽子要遮阳的时候，马尾也不至于没点儿喝。
0: 是，
1: 哎，这就是它的这个设计的好的方面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蕉下这个品牌的正品的防晒衣，而且全都是2026年的春夏的新品，样都设计的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颜色都是那种饱和度稍微低

0: 下女士两感防晒衣，两款啊，一款宽松款，一款常规款。宽松款的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的售价只要219元。五种颜色啊，薄烟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和双奶白，您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那另外一款常规款呢，旗舰店价格199元，而北广售价是189元。那有四款颜色您可以选择：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和远山灰。而且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品牌的原装防尘袋，还有完整的包装，保证品跟您在旗舰店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1: 随意去进行验货啊！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蕉下的蕉，也就是这个香蕉的蕉，你就能看到这两个购买链接了，赶快去看看。另外西西啊，其实我是觉得对于姑娘们来说防晒特别重要，但是美更重要，就是很多人对还得穿着这防晒衣还得出片嘛。
0: 没错，
1: 你都穿过这两款，你觉得他们的这个剪裁啊什么的怎么样？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常规款啊，它是直身剪裁，不紧绷，不贴身，不拖沓，恰到好处的那种宽松度，能够悄悄的藏住。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是假胯宽、胯宽，这都可以藏住。它是那种比较利落的线条，能够拉长我们的身形，但是不压您的个子。通勤穿，干练精神，日常穿随性好看，所有的身材基本都能包容。这个就是防晒衣它比较厉害的地方，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手臂有一个收敛的设计，让您在视觉上就有这个手臂还有腰身的空隙，能够显而易见的显瘦。
1: 这就是这个修身款，
0: 对对对，
1: 常规款。那么这个宽松款你觉得怎么样？
0: 它是这种 H 型的宽松的剪裁，就是比较宽松零束缚的设计，所以说遮肉效果其实是更好的。所以微胖的朋友其实可以选择这款宽松款，它是那种套上您不用费心搭配，不挑身材不挑身高的这么一个款式啊。
1: 而且这两款呢都相应的有这个腋下的拼接，一方面是为了透气更加凉爽，一方面呢是加强了就是侧面我们的腰部的这个弹性，
0: 对对对，没错，
1: 让您的曲线更能够收得进来。所以说呢，确实是穿上以后功能性有，而且呢穿上以后美是不能忘
0: 出片。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的蕉下的防晒衣，
0: 蕉下女士两款防晒衣，宽松款和长款两款哈。宽松款五个颜色，紫绿粉灰白，常规款呢是黑蓝黄灰。那带给您的宽松款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售价只要219元。常规款旗舰店价格199元，北广售价189元。
1: 怎么买？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蕉下的蕉，也就是香蕉的蕉，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五点到七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3: 我负责
0: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有些歌它一开始推出的时候你是听不懂的，比如说人生超幽默，在2017年推出的时候，我当时听的时候是真的不懂，我不懂人生有啥好超幽默的。
1: 嗯，
0: 最近发现人生真的超幽默的。
1: 我看了歌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大概就是讽刺了一些人生当中的高高低低的时刻，对吧？
0: 还有一些突然间发生的意外和你突然间发生的自我的一个认知的转变。
1: 嗯，
0: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是超幽默的，以前觉得不可能的，现在不仅接受，而且接受的还甘之如饴。
1: 没错，或者说即便说有一些以前你觉得忍不了的事情，你现在可能就是莞尔一笑，
0: 对，
1: 甚至有可能说算了算了，不要跟这样的人生气了，
0: 真的，
1: 可能很多事情就会相对来说看得更淡了一些。
0: 是的，人生还有一种超幽默呢，是前两天我们明明要不然

0: 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哎，不想回来。
1: 人生的超幽默的，
2: 哎，以幽默的方式哈、啊、吐槽一下没关系，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短暂的假期的安排和日常生活的交替的状态，总有一些会让你觉得诗和远方不能经常出现。
0: 你看，
2: 经常出现的话，对，累的，
0: 对、啊、
2: 我听到周围好几个我的小伙伴们都已经鼻子愣愣的了，
0: 嗓子都变成这个样子
2: 了、啊。对，所以我说人生也比较幽默的一点就是，当你特别忙碌以及疲惫的时候，你像打了鸡血一样的。24小时 standby，
0: 嗯，
2: 但是等相对来说需要你忙碌和紧张的时刻过去的时候，你的身体也像猴皮筋一样松紧，就松下来了，然后就会开始有一些小小的毛病，就会有一些感觉疲累的感觉出来、嗯、所以这两天泽华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0: 但是人生超幽默的一点是，当你在这样很忙碌很累的过程当中，你也知道此刻的你是处在那样的高光时刻的，
2: 是的，
0: 你也是会很享受的，
2: 是的。
0: 就像大家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相信可能也是很忙的，在出去玩呀、啊、带着家人陪伴啊、嗯、或者在干嘛干嘛、啊、你也会觉得很累，可是那个是属于你的假期的高光时刻的。
2: 对，所以赶快收收心，虽然今天是上班第一天，但是我也跟大家的感觉一样，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延迟反应的过程、
0: 嗯、
2: 还需要有一个慢慢慢慢的让自己收心的感觉。不妨也在今天的下班路上的娱乐总王牌跟泽华和戴毅分享一下，看看这五天假期你都玩了什么，你都收获了什么、
0: 嗯、
2: 也来跟我们这个没有远行但是我们也依然很忙碌很享受的音乐 DJ 们互相分享一下。
0: 也还可以、哎、我们去了北四环、嗯、也去了东六环然后还要跑到东二环中间来上班也算是远行所以欢迎来到早安大王牌当中晒一晒你的照片。我昨天没有在现场看金海心，哎，三号那天我没在。
2: 三号你没在，
0: 对。
2: 但是应该是你全程都没在吗？我知道你要赶回来。
0: 一号在，嗯，
2: 一号在。
0: 啊，对，我全程都没在，是的。
2: 哦，那
0: 三号你在台上吗？
2: 三号在台上，三号是应该是最热闹的一天。
0: 真好，
2: 嗯、
0: 你说现场的观众的反应。

0: 啊，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此刻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好听的爵士乐作品，来自于哈卷 Harry Style 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霸榜了很久的一首歌曲。
1: 前奏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长，是不是？
0: 对。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给大家推荐这首新歌呢，非常适合这个乐队。提到海龟先生的时候，你自然的就会觉得他们音乐当中带有一种微醺的感觉。
2: 是的，而且他们以前的 Macarena 微笑那些歌曲，听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一种就是撒丫子就可以走，然后去到你度假的状态，或者说你没有工作的任何闲事的状态，都很适配于他们的歌。
1: 而且感觉总要是有一团篝火，然后大家就开始围在里面跳舞。
2: 没错，就是你穿的最短的什么短裤啊、短裙
1: 啊、
2: 草裙啊、背心啊，甚至是跨栏背心都可以，你都觉得整个人非常撒欢的一种状态。
1: 这次大家一首新歌呢，先说一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喝点小酒。
2: 是的，海龟先生说，他说我们写了很多关于人在不同处境当中的状态和选择的一些歌曲，但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一些什么时刻呢？看似没什么大事儿，却真实构成了日子的实实在在的质地，也就是这些没什么大事的日常和庸常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的状态。大家聚在一起，有时候聊天说着话，从喝一点小酒到不知不觉的到晚上。

0: 了十点半，然后再从小酒变成了大酒，然后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可能我相信断片应该是其中之一了。
1: 喝酒跟酗酒是两回事儿，有些朋友呢是酗酒，这是不好的
0: 不好；
1: 有些朋友喜欢喝酒，是喝酒带给自己一种放松的感觉。
0: 更何况跟喜欢的朋友们在一起，放松的感觉。
1: 对，这样的放松就会让我们日常的紧绷啊，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太过于给自我有很高的要求，然后在这一天当中，你有但凡一些事情没有达到那个要求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哪里怪怪的。
0: 是的，
1: 但是喝了小酒以后，好像这些你就不能不能 care 了。
0: 你像咱们之前有团建的时候，包括我们有九七四频率的一些 DJ 们在一块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定会选择尽量不开车，
1: 哎，
0: 我就是给自己一点机会和时间，稍微的喝一点点小酒，微醺一下。
1: 然后其他同事都说：“哎呀，我开车了，来日就喝白开水，
2: 就很扫兴，
0: 太过分了，
2: 是不是？”
0: 真的，对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说，泽华那个时候，还有包括艾科那个时候，都会很契合的，来来来来来，
1: 哎，
0: 配合你一下。
1: 哎，那是一种人生的放松，一种人生的快乐，一种人生可以对于那种不完美的一个相对于容忍。所以在这段文案当中，我也很喜欢，他就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具体的一些错误的样子，比如说我们会犯错。我们会慌张，然后第二天我们可能会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会去慢慢的认清或者自我 PUA、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好像总是在内耗的，每一天都要内耗的话，怎么样的可以让自己找到一种放松的方式，不一定是喝小酒、一定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放松方式。
0: 是的，他说也要对生活始终保持好奇，然后珍惜朋友之间的一种温存。其实我觉得朋友们能够相聚在一起，喝一点点吃吃喝喝的一些小生活的日常，
1: 哪怕干杯可乐都好快乐、
0: 对，这就是一种彼此之间的温存。如果你愿意投入其中去好好的感受的话，就不妨来感受一下海龟先生这首新歌《喝点小酒》。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块来秀一秀五一假期你都去了哪，干了啥，然后拍了哪些风景。当然对于大一而言呢，三号有一位嘉宾让你印象格外格外的深刻哈，
1: 是就是叶培，然后包括其实这几位都很深刻，只不过跟叶培

0: 在舞台上跳跃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他真的是特别享受那个舞台，而且也把自己内心当中的喜欢、热爱歌唱的感觉跟所有的人分享。那种感觉不是说我在被迫营业，
1: 以及他在台上唱《纯真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发自内心的，他就是《纯真年代》。
0: 甚至你会觉得他好像还是20多岁的样子，太可爱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后台忍不住的拍他的背影，然后下来之后跟他来了一个近距离的合影。
1: 哎呀，羡慕你！
0: 我就说能不能跟你合个影啊？他说可以。我们两个像姐妹一样特别近，靠得很近的样子。
1: 人生有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0: 我说我单方面宣布我追到女神了。然后他们说你为什么没有发品冠？我说因为我更爱小姐姐。
1: 说出了心里话可还行。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3: 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这就是J人跟P人会打架的一首歌曲，叫做《跟着感觉走》。P人说我们就是跟着感觉走，J人说不行，你得听我的。
1: 哎，我就很喜欢在假日期间跟着感觉走。就比方说这两天的一些安排，除了说我们必须要在现场有一些直播的任务和工作安排之外，其他时间我就是想说，我就随心所欲而点，就还好。
0: 那是片段化的时间，你就想象一下，你现在一共就有3天到5天时间出去旅行
1: 啊哈，
0: 然后还带着其他人
1: 哦，那不行，
0: 你要不是一个人
1: 带着别人就不行，我自己就可以想走到哪里就走哪里。
0: 哎，但这3到5个人当中，总会有一些人是属于特别葛的人，就不配合。
1: 对，他会有想法，
0: 太随性，太跟着感觉走，然后其他人就会觉得 很气，因为大家要等你，就会浪费了其他的时间。
1: 没错没错，所以出行的时候确实还是要一撮或者一小波志同道合，我觉得这个志同道合就真正大家能玩到一起来，并且互相能够去对为对方去考虑的人，是真正能够出行玩到一起的。
0: 是的，在看直播的朋友说是张震岳的歌吗？是的，是张震岳的这首跟着感觉走啊。他本人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五一假期呢，北京真的是演出异彩纷呈。除了大家来看到了连续3天的钻石音乐嘉年华，我们的钻石音乐派对，然后还有同时进行的为期6天的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以外呢，还有2位非常棒的音乐人带来他们连续好几天的演唱会啊。首先5月到来就少不了5月天。
1: 是的，前两天我们介绍了，因为他从4月30号一直到5月18号，所以这两天还会继续有5月天的粉丝可以在鸟巢好好的尽兴，因为5月天的5525+2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无限延伸版是要在鸟巢开门。
2: 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切我全都知道。
0: 真好，泽华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每个周末都是在直播间当中。我太土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大型演唱会了。这次借助工作之余，我感受到钻石音乐嘉年华那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感觉，真的好喜欢
1: 呀。你到海外去看的时候，你也没少去吗？
0: 那已经是好多好多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因为30号那天有我很爱的椅子乐团，所以在现场去听的时候，那个感觉啊，那个共鸣啊，是真的。所有乐迷去到现场去听你爱的音乐人的时候，你才会懂得的那些东西。
1: 没错没错，而且在现场，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就觉得说有一些歌曲你在

0: 种所有的最热情的和最迸发能量的东西都被汇聚到了一起，甚至说他们有一些歌曲会有一个全新的现场的改编的版本，
1: 是
0: 演绎的时候那个编曲真的是很带感。
1: 所以我相信在听这首而我知道的时候，如果这些天大家有去到现场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的话，你会更加找到那个连接感跟那个共鸣感。
0: 对，
1: 当然如果你要去看的周华健演唱会的话同样如此。
0: 太厉害了，之前还曾经有传闻说周华健的演唱会因为可能销售的问题会有一些变化，但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完完全全相反，因为就是因为太多人希望在假日期间见到老牌歌手周华健，所以呢而且票也卖得特别好，火速加开了四号和五号的两场，也就是昨天晚上还在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来继续开唱经典和怀旧的这样一场演唱会，
1: 真好。此刻我们所听到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爱相随，五一期间呢你可能跟你这个阶段的爱去相随，然后时间过去得很快，先提醒一下大家啊，这周日五月十号就是母亲节了，
0: 又迎接到了一个节日，
1: 对，要好好跟自己的妈妈，小的时候他们带着你，对于他们而言你是那个小小的拖累，但是又是一个甜蜜的拖累，
0: 甜蜜的负担，
1: 然后你就一直陪着你一点点的长大，后来长大了以后反过来了，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像跟妈妈相处的时候妈妈有些唠叨，但正是这样的唠叨才会让你觉得她是亲人之间的那份永远相随的爱啊，她是因为爱你才会唠叨啊，
0: 所以可以好好的筹划一下，看看母亲节的一些安排和一些巧心思，
1: 赶紧准备好小礼物吧。

0: 呀，听了这首《爱相随》的时候 ，YYL 这位朋友说，带娃看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周华健的演唱会，现场很棒，并且发来了一张现场应该是撒这个亮片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1: 应该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对吧？
0: 嗯，
1: 这样的一个非常大家一起群体大合唱的时候，那个时候金片满场亮下来的时候，非常适合大家拍下照片。
0: 这真的是爱相随，特别是带娃看的，这娃看的个人的第一场演唱会，
1: 没错，
0: 他印象也会是非常深刻的。
1: 我觉得一般娃看完这种现场演出之后，你再给他放这位歌手的其他歌曲，他接受度会特别高。
0: 对，
1: 就如果没有之前没有这个现场印象作为补充的时候，他其实不太会 care 或者不太感兴趣我们那一代人听过的一些歌。
0: 我们小时候受父母的音乐审美影响很严重的，
1: 对对对，可能旋律性的歌更多一些，但是现在小孩更喜欢节奏性的东西多一些，律动感要强。

0: 生朋友们，包括要送母亲节礼物的男生女生朋友们都要注意了，我们这个护肤品还真的是要选对，不要选贵。SK2 的护肤三件套又带来是护肤界的明星爆款，所有女生都很想要的，而且也是护肤界公认的黄金铁三角，官方搭配好的组合，里面会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部都是当家的爆款。
1: 而且像刚才戴玉说到的，选对不选贵，但其实 SK2 它又对它又贵，只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价位并不贵。我们先说一下哈 ，SK2 的护肤三件套有什么？230毫升一大瓶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和80克的大红瓶，懂的女生朋友都知道，这三件加起来就是好多好多好多钱。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只要3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所以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 SK 这两个英文字母，或者是数字3，然后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详细信息了。
0: 因为我觉得里边有三件套嘛，就回复3就好了，这样也最简单快捷。回复数字3，今天大牌美妆07清仓减漏。限时福利3折抢 SK2 的三件套大正装礼盒，赶快等待大家来分享和抢购，只需要999元，并且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和礼袋。
1: 一套搞定保湿亮白抗老，堪称是护肤铁三角，日常的官网价呢是一套将近5000块，我们今天只要999啊。

0: 擦掌，期待什么时候开始抢票了？
1: 什么叫抢票？爱赌，
0: 就刚才
1: 就听到这首歌曲。
0: 我想在这个近水楼台离家最近的地方看一场周董的演唱会。
1: 然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身边真的还是有不少的新人步入到婚姻殿堂的
0: 啊。那是每年的五一、十一都是结婚的好日子。
1: 我都参加了一个朋友的一个婚礼，然后我后来发现身边的好几个朋友也参加了朋友的婚礼。你知道有多久没有听到过婚礼这两个字？
0: 我以为说多久没有一次性钱包被掏那么空了，
1: 对吧？
0: 要随份子嘛，对不对？
1: 对，但是你到每一次到婚礼现场的时候，你还是会被所有的誓词啊、誓言呀、双方那份坚定啊，然后父母的感动的泪水啊，
0: 对，
1: 被深深的打动到，你会相信爱啊。
0: 而且也会觉得新人蛮累的，挺辛苦的
1: 啊，确实从4点半就要起床。
0: 还有包括现在是不是好像跟拍也少了一些，好像他们也都相对来说简化了一些。
1: 没有，4点半就要开起来做妆发，8点钟又开始拍第一套，然后再开始。
0: 哦，这个很传统的呀，这是很传统的。
1: 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视频嘛，视频的拍摄也需要走台好几遍，然后去拍出最完美的一个视频的角度。
0: 那我是听到了一些年轻的新人就已经完全简化到说，可能连婚礼的婚纱照都是快消品牌的照相馆。一次性打造完，然后也不需要现场在什么早上起来换一套什么新娘服，
1: 至少得换3-4套衣服啊，
0: 晨袍什么之类的都
1: 没有、啊、
0: 简化了很多，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费用简化下来，他们出去蜜月旅行或者出去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这不就纯骗我们的份子钱吗？
0: 就是自己不要当那个角色，但是
1: 那是不是吃饭也能省就省？
0: 那不行，吃饭这是对，这是最你们最大的最不尊重。我跟你讲，
1: 对不对？
0: 就是那如果连饭钱都没有了，真的是太纯骗钱了。
1: 但无论如何啊，
0: 亲友们会很生气的。我来就这点饭钱，
1: 对，
0: 就吃点好好的这个婚礼餐呢，
1: 还不好意思带着全家来，只是我一个人一张嘴而已。好啊，但是你看，在打过这个话题的时候，一边是我们在抱怨着，一边是我们在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是很快乐、很幸福的时刻。当然，如果在假期期间你有再去跟朋友一块聚会、去 KTV 的话，哎，我还就去 KTV， 我厉害。
0: 哎，我也很久没去了，但我现在忙完这段时间，我真的很想去 KTV。
1: 我自己路上想，我就好厉害啊！我又在工作，我也去参加了婚礼，我也去聚会了，然后我还唱了 KTV， 还两个边同时在干着。

0: 哎呦，看聊天室当中有朋友 Just Met 到的大彩虹，有 Just Met 各种各样他喜欢的小汽车，还是最新款的小汽车。
1: 哦，那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去看车展了，对不对？把这些车展的照片存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视觉方面的一种滋养吧，让自己想象一下说，如果自己开这样一些漂亮的车、可爱的车、豪车是什么感觉。
0: 还有带6岁的女娃去看了五月天4月30号首场的演唱会，孩子巨开心，哦，成功的成了自己的演唱会搭子。5个人当中大家都最爱的是玛莎。
1: 哎，我记得咱们在看这个831的时候也特可爱。那天是不是你也在现场？
0: 哦，在
1: 对吧，就是831的每个人也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嘛。
0: 对，
1: 然后他们有一个乐手的名字
0: 不适合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
1: 但是现场视频那段应该是效果最疯狂的，
0: 现场也是最
1: 好。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这个名字的这个姓氏和名称在北方的方言当中叫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有气势，
0: 有一点擦边球，但是现场就会觉得这个擦边球蛮有意思的，
1: 太可爱了，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看看啊。831的乐手当中挨个捋一捋哪个人的名字最有意思。
0: 五一假期没有见到文文，哎呀，你这个颜色，你这个花花草草的蛮开心的，
1: 很春天呀。
2: 是的，
1: 文文
2: 今年就喜欢花
0: 说明什么呢？
1: 还没去看花，先把花穿在自己的身上，
2: 衣服也要花花的，首饰也要花花的，寓意有钱花
1: 这个寓意没毛病，挺好的心理暗示。那圆圆呢？
3: 我
0: 30度的天，你穿个皮衣。
1: 对，
3: 我们俩是两个季节。
1: 凹造型吗？
0: 新买的吗？
3: 没有，今天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吧，就是可能因为新买了皮衣。

已经比市面上上次跟心智整价一样便宜了6到8万的一个套餐，12万9千9起，每超出一瓶，店面现在做活动呢，1399到1999，甚至最贵的幻月小镇依然我们申请不下来，还是2199。但是今天只要在7点之前，不管大家就是选哪套样板间的风格，去做什么样的一些设计，只要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打400-606-8866，套内差不多，如果您的房本面积71-72，套内65左右，12万9千9的基础上，每超出一平，我们直降多少？直降300到800之间，只需要1099每个平米，包含什么？包含了112项的一些生活的细节的一些规划。这些的话就按照您的生活需求来了，你就比如说以前您淘换来的那些个不用的产品，千元的美容仪，哎呀，我得摆这儿，你看得见你得用它呀，对不 对， 我的生发液我得摆这儿，我的减肥的产品

0: 到时候无论是哪个年纪的人他都会使用得到，而有了这些东西以后你会让我们感觉到那个家呀更加的有温度。所以啊，也欢迎各位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然后听到我们今天格外给大家申请到的1099。
1: 对
2: 对，
1: 1099，按而且还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的这样一个套餐，新智整加 Q7 Pro， 但是店面超出面积是现在做活动呢。刘燕刚才给大家介绍特别热闹的活动，店面的活动是1399，相当于咱们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超出每一瓶能帮大家省300块钱。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06-8866。

0: 就像刘洋和文文所说到的，看家装啊，一定到现场去看一看样板间，你才知道换到自己家大概会是什么样子。而且即便是样板间，到你家以后可能还会有些许的差别。这个时候你找专业的装修公司呢，它会有专业设计师再去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测量和进行评估。包括在看我们在聊天室当中有朋友说 Q7 Pro 这个名字很会取，哎，
1: 套餐名字很会取，
0: 哎
2: Pro 加
1: 对，就是跟车然后跟手机型号都感觉能很好的契合在一起，
2: 对，就升级加大版升级加大版，确实我们的就是里面的不光是就是价格减小了，价格不是 Pro 版本，但是呢我们的就是用的材料啊，就包括我们用的材料都是升级。

0: 脱不开干系就是定制。
1: 嗯，
0: 而且定制现在也是家家户户，就是咱们比较需要的，不管是储物也好，还是说入户玄关柜，又或者说是您家这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今天我们除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我们再额外去送大家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 ENF 级板材的定制。那这个
1: 非常环保的板材啊。
0: 对，这个定。

0: 亲节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0: 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很有都会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比比周笔畅的这首歌曲，叫做《毛毛雨》啊。
1: 哦，今天的天气虽然没有下，哎，今天确实下午的时候有一阵子是在下毛毛雨的，
0: 哎，
1: 所以天气也很契合这首歌，也契合大家可能刚刚结束了五天的假期之后的这样一种有点慵懒，还有点不想开工的这个状态，
0: 也或者是像洒洒水啊，那种小意思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不要太把它当回事儿，所以看你怎么样看待家吧，就有些人觉得家呢就是一个住的地方，有些人觉得。

0: 家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些人觉得家呢就是他一切爱的可能性那个根基，
1: 必须是灵魂的庇护的港湾。我觉得说因为在都市生活当中难免有各种复杂的心境和工作的一些安排，回到家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能够轻松的做自己，很惬意的做自己，最起码他能提供一个让你觉得干干净净很卫生，然后并且是你想要的一个风格，愿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相处去待着的地方。
0: 太同意了，但我们也知道术业有专攻，就提到这种家的选择和家的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网上有太多太多的案例，每个都很好看，但是你不确定哪个适合你自己。
1: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家装公司来帮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案例，包括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来自于全包园的品牌部的圆圆以及文文两个人。
2: 大家下班快乐，
3: 大家下午好，晚上好。
2: 对，下这个
1: 一看也是属于休假状态当中，还属于慢慢回魂和回神的状态。
3: 我反正假期净错峰睡觉了，夜里不睡，白天睡。
1: 哎，这也挺好的，就是反正就是休假嘛，对吧？我自己喜欢按照我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临时的生物钟去安排我的计划。
3: 对，我觉得夜里玩手机看电视剧才能投入，然后白天
2: 集中不了精力。
3: 对，
1: 就像人家说晚上，有的人一种想法是晚上。

0: 上学的时候就是晚上背书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好像更能背得下来，白天怎么着那个脑袋都塞不进去那知识，
1: 干扰稍微少一些哈。
0: 对对对，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样子。
2: 是，然后回到我们前面一开始所说到的各种各样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时间去到样板间，特别是实际当中的一比一还原的样板间当中，你才可以看到其中的端倪。
0: 是的，就是虽然说全包员咱们的服务时间呢是到最后一位顾客离店为止，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我们看那个比如说样板间也好啊，或者说逛装修也好啊，咱们白天去，然后呢因为白天去咱们准备的时间会更加的充裕一些。然后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部分朋友可能是我着急，然后我就准备下了班之后我去逛一下装修，也不乏有这样子的朋友。
2: 是，
0: 那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您选择充足的一天，包括像这个周日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和契机，您今天打400-606-8866，除了免费打车接送服务，到店的伴手礼以及吃喝玩乐的一条龙服务之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Q7 新智整家的 Pro 这个套餐。那门店呢，我们的价格超出的单平米呢是在1399每平米，节目期间我们套内面积啊65平只需要129900，包含了您家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您家的硬装设计、软装设计、电器设计和定制设计，以及您家施工过程当中用得到的上千种的主辅材、水电木瓦油、不同工人的施工，您家的成品家具、定制家具以及软装灯具窗帘，我们全部涵盖在内。那超出65平套内面积呢，我们单平米比门店还要再少300块钱，1099每平米。那跟大家就是说到了这些，我们都是新房的一个价格的优惠，
2: 是
0: 对。但是8到13件成品家具，以及我们10平米的 ENF 级板材定制，3组抽屉以及6000块钱的这个吊顶呢，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但是呢，一直没有跟大家就是说到老房，因为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包括刚刚过去的金三银四，那服务的客户可能大概有80%左右吧，都是老房的顾客。那老房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在听到的朋友，我觉得感觉会比啊金三银四那会儿还要更加的划算一些。您今天打400-606-8866，如果说您家是老房的话，全包员首次9年来第一次减免您家的拆改费用。
2: 拆改费很贵的，
0: 对，只减您家的拆改费。那大概70平左右，全包员目前的拆改费呢是在34000块钱左右。节目期间打400-606-8866，我们的拆改费用直接给您减掉12000块钱，也就是22000块钱，您家70平左右就能完成拆改这个步骤。
2: 妈呀，直接减下12000多块钱多好啊。
1: 对，能干很多事情，或者添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家居的一些东西。
2: 你拿999块钱回复一下 SK 或者回复一下3，就可以还把这 SK2 的3件套带回去。
3: 对，而且的话拆改是包含4个步骤，拆除、修复。比如房子拆除，我们是一部分工人去看，拆除工去看，然后看完了以后要给他修复回您买房的时候的原始一个状态。对，然后在此基础上开槽、改水、改电，咱们这一整个的4个步骤，然后减掉12000元。哦，之前给大家算过报价，其实一平大概是34000左右，减掉12000就变成22000左右了。那如果咱们面积小的，可能比这个钱还更省；面积大的，反正就是减完以后你也是合适的。我们从开业到现在，应该是除了有一年的我们过生日以外，这是第2次V2，就是只减12000这个优惠啊。
1: 也就是这优惠这个措施，其实不是一个很常规出现的一个
3: 优惠措施。不是，随时我们因为。比如说我们送东西送工艺这样的话，其实它是我们公司自己有工人嘛，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成本的话呢，其实付出的很少，但减钱的话是把真金白银给您省下来。您说拿这12000元买家具行不行，或者咱们就是您多做点定制行不行，
1: 就是
3: 反正先帮您把钱给到您，到时候您用在哪里，到时候您再协商。打400-606-88667点之前拨通啊。另外的话呢，老房除了价格我们给您在这个减掉，您依然你选什么风格呀，跟新房的装修价格的话，除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是一样的啊，同样也有定制也有家具，而且的话呢我们也是同时橱柜也是不限严敏的给咱们送。老房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那你给我减钱了，以往你们来做客节目听说有什么窗户呀什么的，
1: 换暖气片呀，
3: 对
1: 是吧，
3: 对，本期的话呢减钱以后我们再送您，就比如说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品牌，到时候您去全房园的店面 面去任选啊。品牌我记得有美国的呀，还有加拿大的呀，包括我们的太阳花的都有。您到时候选好了自己的心仪品牌，不用交钱，等到您装修的时候到换暖气的那一步，然后我们再给您把暖气

0: 给您换好，包售后呀，包质保呀，这一条龙也都给您安好。如果您是换地暖的话，在此基础上每平米补个几十块钱的升级费。如果您家是暖气片，你在这个套餐里就都给您包齐了。如果您说我小区改造换完了暖气片了，不需要这个了，那您可以用换暖气的钱再去等同的去换窗户，就相当于去窗户和暖气您去选择一个。窗户的话我们有80的系统窗，70的系统窗，大概8到10个平米吧，也价值差不多12000，打400-606-8866。而且的话呢，窗户也好呀，暖气也好呀，老房质检12000也好呀，您这会儿如果说能确保在7点之前打进电话，老房的免费仓储本期我们有点名额，但是也不多，到时候您直接说一下您所在的区域位置，我们给您发全包员的仓库所在的位置。如果说您占上了能用的话，明年装也好，现在装也好，工期多久我们不收您租金，免费给您使用多久。
1: 对，也就把这样的一个老房仓储的名额也给你让出来了，
0: 这比较有用。
1: 对，而且好像也是大几千块钱呢，对吧？
0: 反正您上哪租去，一个月仓库嘛也不便宜，一月也得1-2000块钱、你想租个房子3-4个月肯定的。
1: 是的是的，
0: 您不能说我装完我就搬进去，
1: 还得放味儿，
0: 您还得买买东西啊，收拾收拾啊，您还得肯定您房子，如果说你正常来说你是押1付3也好，租6个月也好，你把那边租房子或者自己住够了吧，您这边才能搬回来。晾味儿越久，其实我觉得您搬回去住的越放心。
2: 所以你看今天节目当中，无论是新房还是老房，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和优惠，特别是我印象深刻的像圆圆所说到的，现在大家的消费比例当中都是越来越倾向于月几的嘛，
1: 对，
2: 所以在第一季度当中也是特别是金三银四的那会儿，85%以上都是老房去重新装修，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和更好的一个家，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3: 是的，就是像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阿姨是我妈妈的朋友，然后呢她当时本来准备金三银四装修，后来她想了一下，就会觉得可能在淡季的时候错峰装修，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工人
2: 设计师更用心，
3: 对，工人师傅和设计师他们所服务的客户量会减少，
2: 是，
3: 那可能分到给我的时间就会更多，也会更加的耐心一些，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都会觉得淡季的时候价格比较合适，就是这个时候全包儿这个 Q7 新式整家 Pro 套餐，如果咱们按照平时来计算，确实它比相比之前它价格是涨了的，但是如果说您按照直播期间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尤其是老房，您打400-606-8866，您想一下您的这个总款咱们只减了12000之后的同时，您还能拿到咱们的窗户或者说暖气，再加一个免费仓储的席位，以及刚才我们说的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还有我们1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家具。同样呢，这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如果说您说我可能我们家是老房，我不想要这么多成品家具，那可能我就只需要2-3件，然后或者说甚至我们家现有的一些家具都是才换的，我不用的话，那您打400-606-8866可以去置换成您所要用的定制家具，或者说您直接捡钱，这个的话您打电话咱们做一个具体咨询，它是可以同等置换的。现在 Q7 Pro 这个套餐呢，那最大的一个特性是什么，一个是包的全，另外一个是它灵活性很高。对，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 Q7 Pro 这个套餐，我们还会有大大小小10多项的一个工艺的升级，就是这个工艺升级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比如说在装修过程当中看得到的常见的增项的部分，我们给大家标配在了我们的套餐当中，而且这个呢也是针对于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听友专属的。那专属的您到门店怎么去看，针对于这一些顾客，我们电台端的听友会有一个专门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上会有大大小小总价值是20000多块钱的一个防增项的一个工艺升级，其中就有什么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工艺，还有厨房防漏烟的工艺，还有您家的这个黄金阻尼片的工艺，老房水标移位的工艺，以及您家全屋球阀的工艺，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0几项。那个小册子里面每一项会标注好它的价格是多少，如果说您要增加这个工艺，然后这个工艺所对应着比如说是在您家的哪个位置哪个部分，我们都会给您讲解清楚。打400-606-8866，那像这些本身增项遇到的部分，我们也给您全部都包圆了。
2: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哎，你们说多少就是多少，这哪个增项是多少钱，是多少钱？你真的自己去装修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实际上付出的钱比它那小册子上的钱还要多。
0: 对，因为这个我算了，基本上稿子上都有这个以前的要加钱的，比如说我家全房的，我要换成特变电工的这个电线，我要升级双阻燃的二安的这款，那会儿全包圆的收费是2000元全房的，那水表移位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

0: 那会儿都有合同是800块钱一户、嗯、然后全屋球房的话呢是500元一户，包括水管流速工艺是800元一户，包括咱们这个阳台瓷砖，就比如我阳台的墙面我要铺砖，连工带料带铺贴费都下来5-6千，包括墙面就是房开裂处理啊，包括我要这个挂网呀，1500那会儿单独收费都给大家写着呢、嗯、所以说今天7点之前打400-606-8866，我说的这些费用咱们全部就是不用交一分钱，套餐标配新老房同享的啊，当然有一些工艺是老房专属的，有一些工艺是新老房都可以享的、嗯、我们都会自动的都给您把这个步骤给您做，就比如球阀打个比方，正常来说咱们的自来水您家如果说老房子没做这个智能球阀，或者是我没有这个球阀的安装，如果咱们洗漱赶上停水了，是不是咱们不知道上班走了一天晚上回家哗哗流着呢，嗯，您这个要开着这个那个叫什么三头还好它能流下去，如果没看你家又溢水了
1: 又淹了，
0: 那可不呗，如果有这个球阀是到达一定的流速或者是水位到达自动给你关闭了、嗯、就是这个就是非常放心的。再比如说就这个
2: 我们先听首歌吧，回来以后再继续跟大家说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有的这些小窍门大家都是生活当中的

0: 槽以及欧贝斯的触碰。银卫呢，我们给大家从普通的卫浴升级为了全智能卫浴，智能的浴室镜柜带三道色温调节，还有一键除污功能的，以及九牧的智能坐便器。这一次送的不是马桶盖了啊，送的是一整个智能的坐便器，带什么一键冲洗，还有座椅加热功能的，那以及您家的恒温的一个花洒。那打400-606-8866，无论说您家是新房还是老房，那只要您选择的是 Q7 Pro 这个套餐的话，我们进出银卫首先给您免费升级为智能的电器呢，是一个连锅端的一个大电器礼包。
1: 哇哦，
0: 我们的那个老房全部都同享，
1: 就不用自己手了。
2: 窗帘系统加全房的这个智能开关面板，它支持小米。升的话，我们给大家又送了升级欧贝斯的这个高端水槽，这999，本期节目我们送，并且配置欧贝斯的触感的，就是这个感应的水龙头，带抽拉的，您刷个锅呀什么的比较方便。然后银卫的话，我们也升级了九牧的智能卫浴、恒温花洒以及智能的浴室镜柜。打400-606-8866，如果说有假期或者下班，可以去全包店里，不见不散。正好我们有活动，
1: 没关系，听不懂很正常。这个东西一到现场，你去实际上的碰过、接触过，你才发现，哇、好智能，好喜欢，好想拥有。
0: 对，
3: 所以这就很多现代人就会说，哎，以前我觉得不智能也能接受，但是用上智能之后就
1: 回不
3: 去了，
0: 是真的回不去了。哪怕说您家换了一个智能产品，您会感觉都回不去了。
2: 全自动滚筒的洗衣机咱们用惯了，咱们还想去用半自动洗衣机吗？
3: 对，这就
2: 是
3: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剩下最后7分钟的时间，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新房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0: 对，是的，我们新房的价格呢，我再跟大家说一遍，现在全包园是9年来首次呢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不是按照建筑面积，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目前北京市场的全包公司，那全我们了解到的是全包园是只此一家。打400-606-8866，65平的套内面积新房，那我们的全包套餐呢是129,900，超出每平米原价是1399，按照门店的活动价。那我们今天节目打电话呢是1099。如果说您家是老房的话，我们今天的拆改费用直接给您减掉12,000块钱的同时，再送您老房礼包。那具体的可能大家如果说没有听清的没事儿，我们在来节目之前会跟我们公司的就是工作人员讲清楚。您在打400-606-8866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核对，看看您是占上了哪一些优惠。同时呢，您要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下，您家就是新房还是老房，我们好给您讲这个对应的优惠。
1: 没关系的，打电话呢，只是说我最近有这个想法，或者是我今年一年之内有这样的一个装修的想法，都可以打电话。打电话以后占完名额以后，您也是可以后悔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对，
1: 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这周日因为周六上班嘛，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特别是带着妈妈到全包园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现在的家长啥样，然后无论买不买，无论以后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至少让老人感受一下啊，现在年轻人对于家的理念，他们的一个装修，他们的一个日常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3: 对，甚至也可以看到说这些智能的礼包当中所包含的一些能够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东西，让他们去感受一下，有一些更多的期待。
0: 对，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来到全包园的两家门店去看一看，记得打400-606-8866。
1: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带着妈妈常回家看看，这也是回家的一个方式。
3: 感觉正好是在母亲节那一天的时候，是吧？
4: 找就近门店选购。
3: 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

0: 可为，
1: 我是歌手周深，
0: 我是李佳薇，
2: 大家好，我是韩红，
3: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4: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5: 顶尖音乐电台，
3: 北京音乐广播
6: FM 九七四，
3: 华语金曲星光会，
0: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7: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8: 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0: 嗨，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今天是五一假期回来上班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还是否适应呢？五一都去哪玩了？那没有出京的朋友有没有去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音乐嘉年华一起和我们玩耍，又或者来到台湖爵士音乐节和我们偶遇？哎，巧的是如果你这两场活动都参加了，那你将听到两个版本的我要你，一个是来自程方圆的极致深情的爵士版本，一个是来自老狼狼哥的流行版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就再来回味一下老狼的我要你。我

一号参加钻石音乐嘉年华的朋友一定也是感动满满。831演唱了他们的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里面的歌曲，包括下面听到的这一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这首歌词曲都是由主唱阿普包揽的，是继《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之后的又一首831式抒情慢歌。

恭维。5月1号，五月天也在隔壁的鸟巢开演唱会，和831形成了五八同城。下面这首《突然好想你》，相信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发行于2008年10月，收录在五月天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当中，由阿信作词作曲，来感受摇滚天团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在台湖爵士也点燃着初夏的热情。我们下一首歌就交给爵士墨菲定律的《罗曼蒂克终曲》。这首歌发行于今年三月，就在2026年4月11日，墨菲定律刚完成北京巡演专场，现场演绎了这首新歌，氛围感拉满。后续还将开启全国小型巡演，持续传递复古浪漫曲风。

既然说到爵士，那就不得不听李泉。2000年2月，他发行了专辑《走钢索的人》，同名主打由易家扬作词，李泉作曲，融合爵士 R&B 曲风。李泉凭借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古典功底，将钢琴旋律与流行编曲完美融合，唱出爱情里进退两难的挣扎。复工一时，我们既要适应工作节奏，也难免有内心的权衡。这首极具格调的歌，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步履从容的我们。

天是立夏，我们正式告别了春天，进入热情的季节。关于夏天，你的 BGM 有哪些？一定少不了周杰伦的这首《七里香》。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8月，收录在周杰伦同名专辑《七里香》当中，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钟兴民编曲。创作灵感来源自诗人席慕容的同名诗集，方文山以写诗的方式填词，周杰伦则融合夏日记忆谱曲，弦乐部分更是邀请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满意的栀子花香，青涩的年少心事，歌词里藏着最纯粹的夏日浪漫。

由周杰伦作曲，甜甜作词。这是周杰伦特意为温岚慵懒松弛的声线量身打造的都市 R&B 情歌。录音时，温岚还特别邀请弟弟首次合作和声，笨拙却真诚的声音被永远留在了歌里。

怅然。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3月，是地道广东歌手阿丽月的原创代表作，复刻了90年代港乐的经典韵味。立夏夜里微凉的晚风，轻轻抚平我们心里的烦闷。下面的时间交给一些新歌，腾讯新势力计划3月上榜的新歌，由杜轩达演唱的《第二人称》。歌曲由他本人完成词曲创作，发行后凭借细腻歌词与温柔嗓音走红，歌词以第二人称的视角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不甘。杜轩达凭借治愈声线收获大批粉丝，被称为情歌黑马，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他的歌。

0: 剧星光会。
1: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杜轩达的第二人称，下面这首歌叫第三人称，来自 Hush。 这首歌发行于2012年，收录在 Hush 的专辑 X 当中，由他本人作词作曲，曲风属于清冷又治愈的风格。在这首歌和这张专辑里，你能够感觉到他对被理解被爱的深深渴望。

原创音乐人，他叫哈吉他，演唱的《神奇不神奇》。这首歌是祖籍汕尾、定居深圳的创作人哈吉他创作的岭南新民谣，以潮汕方言来演唱，灵感源自父母口中一担草几块钱就能过个年的往事，惊叹父辈艰辛生活里的坚韧，轻快的旋律下藏着对父母非常俏皮灵动。

刚才的这首新民谣歌曲《神奇不神奇》让我想到了改编自童谣的另一首歌，思思雨帆的《马马嘟嘟骑》。这首歌改编自湖南常德思贤，也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曲由徐泽鹏作词，罗继南作曲，创作于2002年的常德马年春晚。2018年，思思雨帆改编翻唱并发行，收录在专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女孩》中，用常德方言吟唱童年在外婆家的美好时光，满是童真与乡愁。

真的非常适合在夜晚单曲循环。2022年的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就透露了我刚才说的玄机啊，这是 Fly by Midnight。

0: 更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咯。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5: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6: 属于我齐秦。

周华健非常经典的而且也非常有意义的一次翻唱啊，南泥湾选自1994年滚石发行的今夜阳光灿烂亚洲巡回演唱会录音实况这张专辑。周华健曾经说呢，这是他当时在内地演出时候的秘密武器哈，能够瞬间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林俊杰2008年的爱与希望是当时汶川地震期间创作的赈灾公益金曲。512之后呢，林俊杰两天一夜不眠完成创作，首发于2008年的5月15日。

这首歌是2009年沙宝亮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而创作献礼的一首歌，叫做《那么爱你》。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5月6号星期三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支乐团呢，解散已经有10年了，他们叫做轻松玩 Relax 乐团。来听一下2005年的首张创作专辑《我要轻松玩》当中的《春夏秋冬》，是由乐团主唱 Summer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Love， 这是来自德国的 Trademark 真情马克乐团在2000年带来的经典作品呢。张学友后来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中文叫做《当我想起你》。所以你刚刚听节目，是不是总觉得在哪儿听过？咱们也想不起来呢。当我想起你啊，好了，听完了 Trademark 的 Only Love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感知一下1992年的亚洲小旋风的热力哈。这是林志颖的出道首专同名主打歌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陈琳展翅高飞，选自2001年的《爱就爱了》专辑。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首金曲啊，由成龙、王力宏、孙燕姿、韩红四人合唱啊，收录在北京2008奥运会歌曲专辑，也是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主题曲《站起来》。

妹妹乐队和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在我们的民谣2022第六期当中改编翻唱陈淑桦的《笑红尘》，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将原曲当中的江湖快意变成了人间烟火气。你喜欢这样的改编吗？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你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的再见曲非常的经典，陈百强1989年《一生》。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6号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巧克力的丽。今天呢，大家都开始上班上学了，累了一天以后，我们来点整晚的音乐吧，为你带来四位歌手。那第一时段当中，我们推荐的是来自台湾的歌手郭靖。郭靖的歌声干净澄澈，温柔细腻，他自带一种清新治愈的质感，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呢，也是郭靖的代表作，人菜瘾大，唱歌不怎么地的人一定要飙这首《下一个天亮》，但是很难唱哈，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怎么都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郭靖唱的《下一个天亮》最带感。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
5: 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4: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第三时段。今天晚上是一期录播节目，我们整晚的音乐。这个时段当中，我们有请的歌手也是很多人盼望着去看他的演唱会，因为他的2026就在日落以后的巡回演唱会还在继续当中，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下一站去到现场。那今年刚刚完成的有香港站，有苏州站，接下来呢也还会有天津、杭州、长沙、广州等等等等，很多孙燕姿的歌迷都在热盼着。作为去年在鸟巢看过她两场演唱会的我来说，孙燕姿的演唱会确实是非常值得一看。

个人包揽了词曲编曲制作，被称作艺人成对。他的嗓音低沉有辨识度，曲风简约写实，歌词呢总是能够贴近我们都市人的心声，性格也是清醒通透，语言呢自带幽默反差。前段时间他在这个版权维权意识上也是给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他在钓鱼的视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觉得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更加真实的李荣浩。

李荣浩在2026年也将举办他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会陆续到达南宁、呼和浩特、苏州、天津、赣州、大连等城市。综艺界的李荣浩是非常受欢迎的，他在自己的作品热度、行业认可、国民度方面都有极好的成绩，才会有演唱会的票房。那今天晚上我们的整晚的音乐所听到的四位歌者都是实打实的实力派，愿他们的音乐继续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带给我们很多时刻的精神抚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明天晚上我将会回到直播间，我们将开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3: 七灵小妹妹，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4: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5: 精致生活偏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我是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到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00:00。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好。前几天听到方大同的一首《苏丽珍》，突然想到，其实有很多歌的名字里就是人名。我觉得这样的歌好像自带一份故事感。这些人物或是我们熟知的，当然也有一些普通人，但都能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去探究。今晚就来盘点这样的一些歌，那就从方大同的《苏丽珍》开始吧。

丽珍，这首歌收录在方大同第二张专辑《爱爱爱》当中。苏丽珍是导演王家卫电影当中的一个角色，是一个虚拟人物。从1990年的《阿飞正传》开始，一个戴着黑色大墨镜的男人就开始与一个叫苏丽珍的女人纠缠不清，长达14载。60年代的香港，在王家卫镜头下充满着不安和颓废，而那个身着衬衫直裙、梳着加长头饰、微微带着点婴儿肥的苏丽珍，则只是一个想要安定的平凡女子。这首歌借用电影中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来向某位女子表达了爱慕之情。苏丽珍这个名字就很复古，很好听。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在第4季《我是歌手》当中现场改编翻唱的《莉莉安》。

莉莉安，一个非常文艺且有故事感的名字。接下来要有请霍元甲出场。霍元甲是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他的事迹被后人演绎了无数版本，最被大家熟知的应该就是2006年李连杰主演的同名电影，当然还有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演唱的电影同名歌曲《霍元甲》。这首歌除了周杰伦最擅长的各种中国元素，他还为偶像李连杰初次献出女声，大胆尝试了一段京剧的花旦唱腔，让人为之一振，够燃，够惊艳。

听完这首霍元甲，突然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一键三连来听戴人名的歌，都是传唱度非常高的。来听黄品源的《小薇》，林俊杰的《曹操》，还有李荣浩的《李白》。

陈淑芬与林志豪讲的是在一起好几年的两个人依然会为了小事而争吵，但又努力跟对方磨合的过程。世间本就不存在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是因为爱才会愿意包容和改变。下一首歌很感人，是关于亲情的，就是福禄寿的玉珍。玉珍是他们外婆的名字，外婆已经过世了，三姐妹非常想念她，所以写下这首感人至深的歌。

刚刚听到的是谢安琪的一首《钟无艳》，是她2007年的专辑《八分之三》的主打歌。钟无艳是中国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有魄力的才女。关于她的故事，我想大家都不陌生。谢安琪认为钟无艳其貌不扬，但是却独立自强。她希望凭借这首歌来表达，女人最重要的是提升个人内在的特质，或者是健康的状况。而这句话也是谢安琪的成功秘诀。继续来听艾怡良的《给朱莉安》。我猜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来分享张爱玲的名家名言：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想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扔到海中，那么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你的言语我爱听却不懂得，我的沉默你愿见却不明白。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那些美丽的小鱼，他们睡着的时候也睁着眼睛，不需要爱情，亦从不哭泣，他们是我的榜样。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品冠的一首《张爱玲》，她绝对算得上划时代的女性，有着最初的女性意识的觉醒，爱得轰轰烈烈，活得肆意洒脱。她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可以鼓励很多女孩子继续前行。最后一首歌来听齐秦、张三的歌，跟随温柔悠远的旋律，一起梦中远航。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月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餐。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痴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经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顿饭，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5: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
7: 音乐生活家，
5: 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8: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的一首歌曲叫做说走就走。嗨，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哥，我是鲸鱼。
0: 我们是
1: 鱼鸟组合
0: 耶。
1: 这不是刚回来吗？怎么又要走？
0: 这你
1: 要走，说走就走，你也要走啊？
0: 哎，
1: 你先走。
0: 领导先走是吗？
1: 对，怎么样，哎，我现在这个数据
0: 现在学的可以啊。

0: 弃现在的生活，然后呢赶快做场旅行。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呢需要有几个条件，那就是手头的活都得都忙完是吧，
1: 再一个也不用担心接下来你要出去玩的话什么、哎、钱呀、啊、
0: 哎
1: 时间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但也有些人呢手头活还没完夸就给走了，你再打电话哦，我现在人不在是吧？
1: 你说的是谁呀？
0: 我就不说了啊，每个单位都有这种人嘛，是吧？
1: 你看
0: 我们单位就没有，
1: 嗯，
0: 我们单位全都没有这种人，是不是啊？
1: 嗯，太热爱上班了，非要让我们找找领导的毛病，那就是郭总您实在是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每天做生意星球做的那么晚，对吧？
0: 对，
1: 近半年都没什么更新。
0: 半年不至于吧，半也就
1: 半个月
0: 吧，那一两个月是有的。上个月是真没有时间更新，你好意思说咱俩那播客不也没更新吗？
1: 好了好了，我鞭策一下郭总啊。
0: 对、嗯，
1: 但我觉得阳光明媚的一天，开启全新的上班路。那天气当然也是今天非常的给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这两天早起的温度都非常的高，昨天有19度，今天有15度左右。不过呢，大家有感受到哈，在春夏交接的时候，北京的风确实是比较强大，早晨体感偏凉，风大。所以还是要提醒您出行要注意添衣。今天白天的北京城还是以晴天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还是会有6到7级，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目前北京还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风干物燥，紫外线照射很强。再次提醒您还是要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出行要注意防风防火，远离高空易坠物品。
0: 嗯，我本来那个小店面上的这个
1: 棉被本来要拆的，感受最近的这个风力就觉得还是算了，
0: 昨天就准备拆了你知道吧。今天早上刚才过来、嗯、哎呦我的妈呀，吹的
1: 风吹的
0: 不行不行、嗯、还是再晚两天吧。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啊、嗯、
1: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又到了周四了，我们的音乐主题日。前两天刚刚结束了2场和音乐相关的大活动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回到音乐最本真的一个功能，就是带给你好心情。
0: 嗯，来，有请小左。
5: 假期归来，元气满满，收拾好心情，重回日常节奏。总有那么一些宝藏歌曲自带治愈 buff， 前奏一响，所有疲惫和烦恼瞬间被治愈，听完就能开心一整天。不管是轻快治愈的民谣，动感欢快的流行，还是承载青春回忆的老歌，氛围感拉满的单曲，总有那么一首能够瞬间点亮心情，赶走 emo。音乐是最好的情绪调节剂，一首歌就能解锁一整天的好心情。赶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快乐单曲，说说哪首歌是你的专属治愈神曲，一块互相种草，把好心情循环播放吧。
0: 哎，来说说各位的快乐单曲到底是哪些，说哪首歌曲是你的专属治愈神曲，最好说说故事啊、
1: 嗯、
0: 我刚才看到了一大堆歌名，歌名当然也很重要哈、啊、
1: 来说一说哈，就先告诉我们哪一首歌曲、嗯、说不定今天你跟 PD 的歌单就高度重合了呢。
0: 是的，来我们来这个先有请一下鱼子啊、
1: 嗯、
0: 哪首歌曲是你的快乐单曲，应该不止一首是吧。嗯，
1: 那必须是今天最合适放的那个片花啊。
0: 嗯，
1: 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
0: 哦，明天周五了是吧？
1: 明天是周五了，是个华丽的日子呀。对于大家来讲，可能周五是指的比较有盼头，但对我来讲，周五是实打实的休息日啊。
0: 来吧，满足你。

0: 就到这儿啊。
1: 没有接下来的吗？
0: 就这么突然？
1: 你不觉得这整个的 BGM 都非常的治愈，能够听了让你开心吗？
0: 现在不是问题。
1: 来，我接着给你唱，我要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0: 你也不用唱了，咱们这个吧，天天放。现在整的你吧都有点 PTSD 了。
1: 但你觉得吗，这首歌曲就是这些歌整个这个串烧每一个听起来就很快乐，对不对？从第一个开始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哎，在5月1号的时候，我们在钻石球场的时候，大家跟着这首歌一起狂蹦迪的时候，不要太爽啊。
0: 嗯，所以这三首歌曲是你的这个快乐歌单当中的头三位。
1: 嗯，
0: 你听完以后自己有点一懵。
1: 嗯，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还没有问题。好了，来这个7:11，我们来问问各位啊，大家的这个快乐单曲到底是哪些？当然，今天的准备的确实很多啊。要问我的话呢，我先放一首这个吧，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孙燕姿的一首相对来说有点小众的歌曲，叫做《祝你开心》。
1: 嗯，
0: 要祝所有人都能够开心。
1: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祝你平安》。
0: 别了，那个不开
1: 心。心情好吗？
0: 那个是祝你扎心。
1: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

0: 些歌能够让你听后开心一整天呢？有很多人呢说是鱼子和郭鹏唱的歌曲。我在想，我们俩唱的，
1: 我们俩唱的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让人听着开心啊。
0: 不是，他们说的是小鸡小鸡。
1: 哦哦，
0: 人猿泰山，
1: 呼啦啦，嘻嘻哈哈。
0: 啊，我们唱的那些确实比较招笑了，这个确实是啊。
1: 对，听后开心一整天，好像这个话题应该跟周三的早秀 KTV 结合一样。
0: 是啊，歪说呢，这个。我一见你就笑，哎，确实有这么一首歌曲啊。
1: 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
0: 哎，还可以啊，
1: 和你在一起，
0: 啥能哼出来？
1: 永远没烦恼。
0: 周杰伦《稻香》。
1: 他能说稻香的香是为了城堡，顺着稻香河流继续。
0: 周深大鱼吗？
1: 小鱼飞远去，
0: 这个怎么也开心不起来？这个可以说是很感动，是吧？

0: 推荐了，明天是周五了啊，这个周五之歌，但扎心的小耳朵过来说，鱼子啊，你是忘了周六是工作日吗？
1: 这周还要工作。
0: 但这样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周六呢，我的领导休息了，我要替我的领导上班，
1: 哎，
0: 所以周六对我来讲也是工作日。
1: 所以他说明天是周五了，哎，他明天不来，
0: 对，我明天休息一天，仅有的一天休息日。
1: 哎，史弥罗佛呢说谁都行，只要是鱼子和 PD， 只要是听了就会乐一整天。行，我们以后也多整点歌啊。最近我们也分别尝试了爵士，以及各种其他东西，最后发现还得回到比较喜欢的。或者这种怎么说呢，
0: 比较擅长的吧，
1: 擅长的这种方向来哈。
0: 嗯，
1: 哎，但是也确实有些朋友呢听的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天朝梦想家说这个刘天王那首歌，我恭喜你发财呀。
0: 啊，对呀，
1: 这歌啥时候听都很开心，对吧？
0: 对，但是刚刚听了这个周五之歌以后，他说提醒大家九号要上班，
1: 嗯，
0: 所以多上一天班会不会多赚一天钱呀？
1: 嗯，
0: 大部分人是不会的，因为我们不是节日工资啊。
1: 这个是人家补之前的五一期间的班，
0: 哦，
1: 对吧？
0: 嗯，
1: 这多挣啥呀，五一期间。
0: 哎，
1: 浪费了那么久，
0: 您讲，领导先讲，嗯，
1: 五一期间你们已经休息了很久了，啊，
0: 你看这黄世仁的嘴脸呀，
1: 要抓住。
0: 哎，但是你提到五一期间，虽然我们在上班，但是我觉得也很快乐，是因为五一期间我们一直跟音乐相伴嘛。
1: 嗯，
0: 天使与海豚提到了说不快乐的时候呢，必须要听大老师的每一首单曲啊。
1: 对，
0: 所以五月一号那一天，就大老师连着将近一个小时的金曲串烧的时候，真的不要太快乐。那一整天工作的疲惫，仿佛都在那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被消解掉了。
1: 大老师。这个唱的时候，全场是不是又开始一起，嗯，跟着一起蹦了起来了？
0: 对啊，对啊，对，我在现场，就是你，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台侧进口的那个位置，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我就不会影响到别人。
1: 对，
0: 然后但是上面的朋友，特别是我们坐的位置比较高一点的朋友，就说我多亏旁边有个扶手，我把着那个扶手蹦的那叫一个嗨啊，
1: 还有我们的吴明老师，每次想往起蹦的时候，都被后面老头摁住了，
0: 你挡着我了。
1: 对，人家不想蹦，你一蹦就看不见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好了，来今天继续说到。是哪些歌能够让你听后开心一整天呢？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哎，后花园，我的妈呀，早安大王牌，还有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来继续听一首歌曲，来自 Martin G.E.G.E. Freak。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Freak 啊，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人把你当做 Freak， 但是呢，到音乐节的现场的时候呢，就没有人会这么想了哈，你爱怎么跳怎么跳。

0: 听左边的大姐说。
1: 哎，但其实你跟右边的大姐聊，右边的大哥聊天的话，左边的大姐其实是听不到的呀，她离得挺远的呀。
0: 所以我觉得
1: 对，然后呢，
0: 你懂的啊。
1: PD 回来之后特别生气，说他恶狠狠地拍了我一下，说。你一直聊啊但我觉得是这样的，他可能未必觉得是你打扰到他了，而且他是觉得说现场的音乐这么好，你怎么能暴殄天物一直在聊天呢？
0: 哦，那没有你看得出来他不太懂我主要是我那天穿了一身主持人的装扮你知道吧，要不然我高低得跟他论两句。关键他，你刚才没有说他的精髓，他是怒目圆睁，
1: 我说了呀，
0: 鼻孔微颤，
1: 怒气冲冲的嘛。
0: 对，说
1: 你一直聊啊，
0: 你怎么一直聊天呢
1: 对，但是他说完这个话之后，我突然觉得很符合你的人设，就是你确实是会一直聊的这种类型。
0: 后来我这不就不聊了吗，我灰溜溜就换了一个座位就跑了，赶快离开事发现场
1: 啊，这个段子却让我听了以后开心了一整天
0: 啊。行，也确实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歌，是歌曲旁边这些事情让你更加的有意思是吧。
1: 嗯，
0: 好了，来7:26，各位呢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哎，像刚才这样的也可以，就是哪首歌曲包括他的一些什么故事，
1: 当时产生的故事，嗯，
0: 会让你觉得比较有意思啊，你就可以继续来告诉我们，来吧。开心的马六，接下来我问你个问题，马六是什么意思？
1: 你每次播这首歌都会问我一遍，我告诉你是猴子。
0: 那请拿广东话来叫出来。
1: 马龙马龙。
0: 没有想到今天还有二番吧？
1: 是不是答对了？
0: 差不多。

0: 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2: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0: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4: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1: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超级恋爱狂啊，这恋爱狂来自于大都会乐团啊。主播的陈弟说，最近听 CD pop 可能有点魔怔了，干活就听 CD pop， 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1: 听到 CD pop 就会让自己感觉到开心，
0: 哎，
1: 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这是一种音乐类型了。
0: 是的啊，这当然呢，我之前跟大家科普过啊，CD pop 的开创者呢，当时呢他们去问这个山下达郎啊，说你当年八十年代的歌太好听了，你们 CD pop 呀，什么是 CD pop？就你们当时上哦，那时候我们叫做流行歌曲。
1: 你又让我想到了每一次我们在看访问的时候最害怕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您觉得
0: 什么是爵士？问了好几次了这种问题，
1: 真的很吓人。
0: 好哲学啊，就是跟那个保安三问和哲学家三问是一样的，是吧？
1: 就是我们听个乐嘛，没有必要非要定义到说，哎呀，我就喜欢什么样类型的，我就喜欢爵士，所以我把我的名字改成角色魅影。
0: 哎，对，我当年还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后来留下了啊，给你们嘲笑我的机会啊，
1: 多开心啊！我们聊着聊着，我们也很开心。
0: 哎，
1: 你达到了和像歌曲一样的效果。
0: 对对对，让大家开心一点哈。但是呢，我看到无名说，昨天晚上我在现场终于见证了国安的主场首胜，然后呢，没有听到国安永远争第一就撤了。不过我不遗憾，已经在心里唱了200多次了。
1: 哎，这个确实是啊，就有些歌对于你自己来讲是有特殊意义的。
0: 对，
1: 能不追求的朋友不太理解，但这对于你来讲，你的主队的胜利的歌曲《国安永远争第一》，只要想起，你就会让自己开心。
0: 关键是他说完以后，我们群里大家大概聊国安这个最近这个成绩啊，各方面聊半天，回到正题啊，朋友们啊，
1: 听了以后就让你开心。所以刚刚也有小耳朵说，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歌，不过今天 PD 选的这些歌让我听了以后都挺开心的。
0: 啊，
1: 正在路上走着呢，不知不觉的步伐都加快了。
0: 哎，是的啊，当然也有些歌。

0: 糖酥饼的饼字。
1: 那糖酥饼的饼字怎么写呀？
0: 就那个煎饼的饼字。
1: 那煎饼的饼字怎么写呀？
0: 你这笨不笨？你这个笨蛋！哎，我举一反三的教你这么多遍，你都不会。
1: 那举一反三怎么写呀？

0: 今天的话题呢，我感觉就是有的是那种比较爆炸的，有的是那种比较轻摇慢摆的，但是所有的歌曲都会让你觉得心情比较开心，一整天的感觉哈。
1: 还有一种是比较阶段性的，比如说这段时间你非常迷这位歌手啊，你非常迷这部剧，所以你听到他的 BGM， 听到他
0: 哪怕特别惊悚你也喜欢是吧？
1: 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0: 哎，对。

0: 来自己去选择，并且这次也给大家搭配了中国红礼盒礼袋，所以不管是买回去宠爱自己，还是在520这一天送给爱人，在母亲节这一天送给妈妈，都是实用又有面子的。
1: 是的，各位来到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小写字母SK 或者是3来下单抢购，好不好啊？
0: 嗯，记得是回复小写字母 SK 或者是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再加上相对零期，所以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嗯，
0: 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直接回复一下小写字母 SK 或者阿拉伯数字3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了解详情吧。
1: 是的，那这个用了以后呢，这个我的皮肤又发亮了啊，整个人呢又没有暗沉了，整个呢现在整个的精气神也非常清爽了，找到了自己啊，是不是？
0: 可是让你熬回来了。
1: 来吧，听下这首歌曲，找自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春日护肤不踩坑，嗨购团帮你省钱啦！赫莲娜黑绷带只要999起，雅诗兰黛小棕瓶只要399，海蓝之谜气垫买一得三只要299，还有更多国际大牌美妆，原产地精选好物，正品保障，好价直供。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每单立减5元，单单都享优惠。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嗨购团，赶紧来抢购吧！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个税汇算进行时有没有省税神器？
2: 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有国家政策支持，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最高可节税5400元，收入越高省得越多，还有多种产品规划养老长期储蓄，是备老好帮手呢。
1: 这么好，怎么办理呢？
2: 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就能线上操作，参与中国银行开户和入金权益活动，最多抽616元微信立减金呢，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5: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6: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7: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8: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9: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10: 音乐生活家。
11: 什么时候
12: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5: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3: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
14: 美好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0: 是盛放了梦想、自由、诗意、静谧的空间，是一个有能量的小宇宙，会给我大到无穷的幸福感。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生活。